0: 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3: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2: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2: 真的是半价呀，
3: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2: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
2: 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2: 太棒了，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3: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还有。

0: 我的荣幸。
1: 哎呀，不可以不可以，无功受禄哎。哎呀，不行，太多了，不要不要。
0: 阿姨，您来这儿以后必须是 VVIP 待遇。
1: 哎呀，你看看、啊、这个，那就谢谢了啊。
0: 别客气了，阿姨。
1: 来来来，我们以咖啡代酬。
0: 好好好，来。
1: 再次感谢啊，
0: 谢谢阿姨。
2: 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3: 元宝身上没有什么大小姐的明显特征，看不出来也正常。
2: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3: 我是说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她是个叛逆少女呢？她租我们家那房子的时候，我觉得吧，她顶多就是个普通的乖乖女。元宝长那么可爱，不说像是千金小姐吧，怎么看也不像是落难少女吧。
4: 也不是离家出走吧，顶多就是跟家里吵架搬出来住了嘛。
3: 哎，你看他跟他爸这父女俩这种氛围，这种剑拔弩张的感觉，我觉得肯定有什么故事。
5: 自己家的墙角挖起来很顺手是吧？
3: 不是爸，
5: 卖我的专利咖啡还请明星代言。
4: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个咖啡是我的研发，我的专利，我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
5: 你的劳动成果不是你在我这儿实习的时候做出来的？哎，骗我说做毕业设计，实习了不到两个礼拜就跑了啊，就跑到这儿做网红来了。
4: 哎呀，我不是做网红。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直播吧特别有前景，能够第一时间呢把用户体验呈现给大家，特别适合我的咖啡。
5: 你的咖啡？白思雨，你别忘了，只要我一纸诉状，我就能把你还有这个直播公司告到法庭，你知道吗？你还敢瞪我？
3: 你告我吧，
4: 你把你女儿亲手送到监狱去吧。
5: 哎，你
3: 怪不得元宝当时那么快搞定了商标注册、量产这些事儿。原来花露咖啡是他们家的。哦，
4: 那他爸来干嘛呀？从小你就让我按你的规划走，我都说了我不想去公司，你还让我学这个学那个，学经营学管理，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好不好？天天被你管的，反正我现在这样就是在无声的抗议。
5: 无声？你这动静闹得还小吗？
4: 那我不就是想做个爆款出来给你看看吗？谁让你天天把我当小孩了。
5: 那就说说你的事业规划吧。
3: 不会是来抓他回去继承家产吧？
4: 啊，别呀，我特别喜欢看元宝吃播，而且他粉丝涨得挺快的。
3: 我们仨也别瞎猜了，等元宝一会儿出来了我们问问他。你俩就吃水果啊？
6: 那个，
7: 你不是不吃吗？怎么还点两份呀？
3: 那元宝说我们公司附近就这家外卖好吃，那他肯定好吃。这份也给他吃。
4: 那这一会儿元宝要是出来跟他爸走了，你这外卖还不白买了？
3: 为什么要白买啊？他不吃我吃，我带回家加热当晚餐。
7: 西西，你真是我见过最节省的 CEO。
3: 这是好习惯，反正我真希望元宝能够顺利度过这一关。有钱人家的小孩不太好当。
4: 你瞧，
8: 混蛋。就是
5: 简总，
3: 刚刚是在说我吗？
9: 没有啊，你听差了。
3: 于是，那个网络祭祀公司最近的尾款到账了吗？
10: 到了，今天刚刚到。我还逼着他们
6: 多交了一个月的水电。

0: 你呢？波波的事儿你倒是怎么样了？聊挺好的，胜利在望了已经，眼看着的事儿了。
1: 行了你，真的。
0: 完美。现在吧，公司咖啡一停又开始吃紧了，这批波波的群装也卖的差不多了。那你这回要是能把他们全部系列拿回来，哇！ 那我们下半年就可以翻身了。行啊，然哥。想什么呢？
2: 放心吧，啊，我就都办，放心吧。
0: 哇，这么凶啊，纯竹。啊，上身之后有大大的奖励哦。
2: 好嘞，
0: 大大的那种啊。

0: 跟你说过没有？不要把话说那么满，那么满。你不听，你现在怎么办？
1: 别拿我马后炮了，行吗？
0: 行，我闭嘴，我不说话。我跟你讲，我不是马后炮，我是马前炮。
2: 我是不是当初说过？你当初是不是没在意听？行了，我不说话了，我闭嘴。

0: 这什么邀请函？
1: 啊，不就那个什么完美兰的中秋赏月邀请函吗？说是还要追思一下他们的老穆总，你不是没时间去吗？
0: 我怎么搞忘也忘了？
1: 啊？
0: 完美兰啊？
1: 啊？
2: 他要找代言人啊？
1: 嗯？
2: 这事成了。
0: 现在把完美兰的资料包发给我，立刻。
3: 完美兰？
4: 那吴忠全根本就不靠谱，而且他们只有服装线。
0: 完美兰的产品线更多，我们找他们合作。我跟小穆总也是。

0: 好嘞，好，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穆总啊，你这公司在这么好的区域，我特别想参观一下，方便吗？
1: 行，没问题，您请。
0: 好，不要，
1: 好，
0: 这个保留好。
2: OK。
0: 好。
3: 哎，欧阳总监。
2: 开心吗，范总？
3: 这次真的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提醒，我怎么也想不到怎么去搞定太后。
2: 哎呀，这也太谦虚了吧，都是你情商高，把他哄得多开心呀。我也就是提了一个小小的醒，什么也没帮上。
3: 话不是这么说的，这次你就是这件事的最大功臣，不管怎么样我都感谢你，真的。
2: 我功劳这么大呀？嗯，那你请我吃饭啊。
3: 必须请，这两天我订好地方，我正式的感谢你一次。
2: 别这两天了，我正好今天有空，这旁边有个餐厅我也挺喜欢的。
3: 今天我得赶回公司去跟上级汇报去呢。
2: 哦，跟你那个 CEO 妹妹。
3: 人家是老板，我就是出来打工跑腿的，做了任何决定之后得先跟老板汇报。
2: 行吧，好员工。那你别忘了洋洋那个直播的活动那些流程，你赶紧跟我对一下，还有你们公司那些主播赶紧都给我录个视频，你先筛一波，我们一起确认。
3: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
2: 嗯，那走吧，大忙人。嗯，你又没空。
4: 钱总
2: 干嘛呀？
4: 求表扬。

0: 是不是啊？蓝美兰的合同签下来了。
1: 合约都签完了。
2: 切，靠前女友签下来的合同，不值得我们的。
1: 不是你一个靠小学同学蹭流量卖咖啡的，你说谁呢？
3: 前女友和小学同学是一个概念吗？
1: 怎么不一样？那都是熟人。
0: 想要表扬啊？
1: 啊。
0: 行行行，表扬你一下，给你个奖励。嗯。
2: 请你吃盒呢。
1: 你这打发小学生呢？
0: 不要算了。
1: 拿来，我想吃。
2: 你把我吓一跳。
1: 田曦，你都多大了你还玩这个啊？你都多大了？
2: 对啊，你都多大了你还怕蟑螂胆小鬼？
1: 哎，这东西你还留着呢？
0: 哎，我回老宅，元宝搬走了，我回去想把老宅重新装修一下，就发现这个掉在墙根下了。
1: 你装老宅干嘛？要回去住啊？
0: 不是，哎呀，那个老房子太破了，我想重新装一下，这样能租个好点的价钱。
1: 嗯，好吧。
2: 玩够了吗？
0: 玩够了还给我。
1: 不给，没收了，整天吓唬我。
0: 你放你身边，我还怕你经常吓着
1: 钱给
0: 我。
1: 你不
0: 害怕吗？那爱拿着拿着吧。
1: 哎，干正事来。
0: 干嘛？
1: 哎，录个视频。
2: 你拍谁呢？走开！大半夜的。
1: 正事儿，正事儿，快快快！
2: 不录不录，什么视频？你走开，手机拿开。
1: 哎，咱们蓝美兰要跟蒋哲元搞一个互动直播，然后呢，他们那边要选人，要每个播主都录一个自我介绍视频。你打个样，快快录一个来。开始了。
2: 我都没化妆。
1: 没事，你素颜最美。
2: 穿个睡衣，你让我录。
1: 你睡衣最性感，快快起来，快快好好录，快来坐好坐好，我看看啊。
2: Hello， 宝宝们好，我是钱茜茜，我的身高是1米65，不到1米64.5，我的体重9公斤不到，喜欢卖衣服，喜欢设计衣服，喜欢了解衣服。
1: 看过了啊。
2: 以前呢，在瑞智博主。
1: 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位播主都回去录一段这样的视频，我们将会在所有主播中选出一位去跟蒋志阳搭档这次直播。
4: 那这还有什么可选的？你跟蒋志阳不是同学吗？他肯定会选你啊。
0: 哎，我自动放弃啊，反正我也选不上，还是把机会留给元宝吧。你来
2: 啊。
1: 别呀，我们这次直播人人都有机会。这次直播我们将会从所有发资料的主播当中选出5位优秀的播主，蒋志阳将会亲自挑选一位他认为最适合的主播跟他来一起做这次直播。
4: 那就是说我也可以参加咯？
1: 每个人都有机会。
4: 段总，我会努力的。
1: 必须努力。我们这次秉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童叟无欺的态度啊，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机会，而且就算选不上这个播主，还有礼仪小姐若干，还有辅助直播几位。
2: 这是什么呀？
4: 这什么？
2: 这么熊话
0: 是这样的呀？
2: 你热不热？
1: 这只熊呢，其实也是主播的一位主角，最差最差，大家也可以穿着这个熊上直播嘛。
4: 可是这算什么机会？又热又看不见脸的。
1: 看不见脸是肯定的，但是你要自己想办法。你把你直播间的 ID 写脸上，谁看不见啊？啊，对吧？
0: 现在呢，为了表彰段然对公司的贡献，
5: 现在也决定把他从实习生升职为项目经理。哇哦！也就是说，以后关于王敏兰所有的合作都交给段然全权负责。
0: 现在可不是段然，现在可以叫他段经理。
2: 段经理
5: 也有点奇怪啊。嗯，其实叫惯了段总也是很顺口的。反正段总、段经理随便你们吧。
4: 快叫段总
2: ，段总，段总，恭喜段总！
1: 哎，啊，谢谢大家。其实我的成长跟大家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啊。

0: 听到。
1: 有事儿？
0: 嗯，有点事儿。
1: 说。却不舍才是姿态，没有谁能让我停下来，
0: 但我自己有一种归来。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2: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为了证明谁能比我更优秀，带我出场。哦，
1: 哎，造梦想藏不住的秘密。我觉得这事你应该直接去找段总，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找我没有用。小红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
3: 正好困了，真皮。
4: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嗯，问吧。
4: 你是蒋哲阳的粉丝吧？
0: 那你跟我说一下他的信息。于总，没意思是什么意思？
1: 我真的没意思。
0: 于总，
4: 你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竞争关系吗？
0: 知道啊。
4: 拿走拿走。我虽然爱吃，但我是有底线的。
0: 你不拿走啦？真的不拿了？你在想什么？我想你也看得出，我想赚更多。其实不用告诉我什么破规则。Hello，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夏天最新款的眼镜。哎，这个眼镜真是特别，
4: 这是蒋哲阳出道之前的档案，再送。
0: 来，给你两张。你怎么知道洋洋最喜欢这种蓝不蓝黑不黑的新款？
4: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呗，你不告诉我，我就自己上网查喽。
0: 可乐，你真的太厉害了。
5: 下周我把我们这边选好主播的资料都发给你，然后你们那边自己选一选，好吧？
3: 行啊，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选一下。
4: 那个到时候你还得把你们那边活动的流程、互动的方案，还有人员安保啊、餐饮服务什么的，得发给我看一下，我得了解一下。
5: 好。
4: 啊，你们场地呢？场地定哪的？
5: 就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不错，你有空去看看。
4: 行。
5: 走吧。
0: 欧阳姐，里面叫你呢。
4: 啊。
5: 你先去吧。
4: 那不送了。
5: 哎，你忙。
4: 这样。那好吧。哎，没事没事，我知道我知道您也为难，您有您的压力。对对对，多小的角色都行，就这个没了，别的一句两句话的都行。
6: 不是，导，我真的我只会演戏。
7: 你当歌手不是当的挺好的吗？还记得怎么表演吗？
6: 我记得导演，我表演都没有落下，我平时都会做功课。导演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戏演好的。导演您给我个机会行不行？
7: 行了，我知道了，下次有合适的我再通知你。行了，我挺忙的，再见。
5: 哎，圆圆，你干嘛呢在这儿？
6: 段总，我在这儿有点事儿。你怎么在这儿？
5: 咱们公司跟那个蒋哲阳签了一个互动直播，我刚过来找他进去聊聊细节。
6: 大明星啊，好事儿啊，那我得恭喜你啊，段总，还得恭喜西西还有大家。这无论对于公司还有公司的每一个播主，就能跟蒋哲阳这样的大明星合作，那是一个签。

0: 选男朋友的机会，好事儿。
1: 是，嗯。哎，你有没有兴趣啊？
2: 你们可以争取直播互动名额，我就只能在旁边眼巴巴看着，
3: 多无聊啊！所以就想搞点事情。
2: 我写了一个算法程序，开盘口，大家都可以下注，一起来猜测一下谁是最后赢家呗。嗯，
4: 哎，那现在能不能看到预测效果？
2: 你看这个。
0: 我们大家都买你，反正你们是同学，他选的话肯定也胜算一大了。
5: 是我？那就多不合适啊。
6: 我觉得一定要公平竞争，就是每个人都要有机会。真不知道这段总他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就不能公布竞争标准呢？你们也觉得奇怪？这很奇怪。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完美。
1: 郭儿，
2: 说吧，什么事儿？
1: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呢，就是想，我想问问啊，你在公司说互动选拔，看表现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的选拔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0: 哦，想知道？
1: 嗯。
0: 哎呀，你不适合，你跟蒋章站一起根本就不搭。我跟你说，希望越高，失望就越大。你期待的越多，得不到之后就越难受。妹妹，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你，别到时候落选了还得找我哭，我还得哄你啊。
3: 为什么我就落选呢？我告诉你啊，我觉得现在在公司的呼声可高了嘛。

0: 说不准啊。什么药啊？
1: 看看现在公司的状态，知道当一个 CEO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公平。
0: 所以你就故意设置了模糊的标准来激发大家的动力。哎，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1: 拿着。
0: 蜜桃果汁茶。这什么意思呀？这包装上也没什么提示啊，还是说这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正常的味道啊，挺好喝的呀。你快说一下，卖的什么关子？
1: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这个公司的气氛和氛围，就是你统治瑞以来巅峰时刻，好好享受吧。

0: 问了半天也不告诉我是吧？借你的果汁茶，喝一口，好喝。
1: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0: 苏苏，苏苏，等我一下。我问你个事儿啊，哎，你那预测怎么弄啊？现在谁最高？
1: 机密，我不告诉你。
0: 我你也不告诉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断然他不公布选拔标准，这事特别奇怪。
1: 那我不知道了，那是你们大人物的事情，我就玩我的小游戏就好。哇，这什么？
0: 天宝，哇塞，你买这么多东西在公司干嘛呀？
2: 不是，我上次直播的时候不小心太高兴，把那个公司地址给说漏了。这个都是洋洋粉丝送的。
0: 这什么？哎。
1: 仓鼠，
3: 哎呀，
0: 好可爱啊！
1: 看它，
3: 把
1: 它
3: 偷偷气的。
1: 哎呀，
0: 小石羊很喜欢仓鼠啊。
1: 哦，羊很喜欢仓鼠。
0: 小仓鼠呀。
4: 啊？
1: 你看它，
0: 可不可爱？
4: 哪来的？
1: 整的要粉丝送的。
0: 害怕了。
4: 公司别弄这些东西，送回去，送回去啊。
0: 主任。
4: 啊。
1: 主任特别可爱。
0: 哎，你抱一下，抱一下，小仓鼠多可爱啊！哎，你看抱着多可爱啊！
5: 咦，
0: 他怕了？啊，可不可爱？
4: 拿走。
1: 害怕了，
0: 是害怕了。
4: 都别闹了。
0: 我害怕了。
4: 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别闹了啊！还有两天就开始选拔了，认真点工作，别玩了。快。
0: 哎，你抱一下嘛。
4: 赶紧送走。
0: 哎，那什么来着？人人都说胆小是胆小如鼠，
2: 当然连老鼠都不如。
1: 哎呀，掉了，
0: 掉
1: 了！
0: 哎，你
1: 是
6: 段总。
7: 不干嘛，就之前圆圆的事情一直没有下文，我过来问问。
6: 啊，我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寄出去啊，放心吧。

0: 手拿了什么东西啊？啊，我知道了，是不是你选的那五个博主的资料？
1: 对啊。
0: 哎，你给我看看呗，别装了，你让我看一下。
1: 有事说事，来，别动手，这都是机密。
0: 机密？什么机密我都不能看呀？还是你自己干了什么事儿？做贼心虚？
1: 哪疑神疑鬼的，王美兰的事儿交给我负责，不是你说的吗？
0: 嗯。
1: 那就别问了，等蒋正阳那边选出来了，我就给你看了啊。

0: 怎么会有圆圆呢？
1: 一百五十公斤，我毕业于中戏表演系。
0: 还有这四个，这谁啊？你认识吗？
2: 这四个是新来的播主。
0: 行啊，段然你，你跟我玩这一套是吧？
2: 嗯，哪一套？
0: 他应该是内定的圆圆。我说呢，我看见张明鬼鬼祟祟的干什么？这就是阴谋，这就是阴谋，真的。段然呢，他在这个时候想推圆圆，应该是想把圆圆牵回来。
2: 也太过分了！虽然圆圆姐实力很优秀，但是段总这样欺骗大家的感情，那大家这段时间努力不就白费了吗？还以为可以公平竞争呢。
0: 过不过分？气不气？没事，我给你出气啊。作为 CEO 呢，最主要的职能是什么？就是平衡每一个博主。他内定圆圆是吧？他推圆圆一个人，我推大家。他玩我，我玩死他。
3: 到了啊，这个一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知道大家都非常迫切的想知道到底是谁入选了这个主持人，又是谁获得了其他的工作机会，但是我现在呢，我要说一点别的。
2: 说的他是什么套路呀？
3: 这一周时间里，我亲眼看到了大家每一个人有多努力多拼命，有的人呢这个销量已经翻倍了，有的人粉丝量暴增，那有的人呢这个黑眼圈都快黑成熊猫了，每天熬夜。你们现在的努力和拼搏为的不仅仅是这一次互动直播，你们为的更是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机会，找到更好的自己。后面路还很长，我希望大家能保持这种干劲儿，继续加油干，公司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4: 哎，段总，你就快点公布吧。
3: 现在确实是还不能透露太多，但是大家要相信蒋志阳那边最后一定会做出最公平最公正的选择。
5: 到内补水外锁水，应属透明质酸保湿修护基底液，水光能量焕活心机。
6: 来干。
7: 欧阳，
4: 哎，
7: 最后一个镜头，咱今天下午拍摄计划提前完成了，洋洋也早点回去休息。
8: 行，谢谢啊，
7: 没事，
8: 大家辛苦了啊。
7: 行，走了，
4: 再见。月月那边的视频发过来没有？
9: 啊，我今天早上已经给你递到那个工作室了，您看什么时候选一下？
4: 一会儿发到我邮箱吧，我现在就选。
9: 啊，行是行，但是瑞今天寄来了50多个主播。
4: 50多个？
9: 50多个。
4: 你今天不是找我聊聊吗？我这有点事儿。
9: 好的好的，行。
4: 喂，段然。你怎么给我发那么多主播视频啊？不是说就5个吗？
3: 我发给你就是5个呀。
4: 什么呀，后面加个0
10: 好吧。
4: 就在你们公司附近，我过去看一眼吧。啊，别那么费劲。
3: 哎，哎，圆圆，你现在到公司来的？现在啊。赶紧赶紧，我等着你啊。

没事，没事，哎，邓总，有事儿？欧阳一会儿要过来，你叫那几个主播去小会议室等着。这件事低调，低调啊，千万不要别人知道。

0: 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张主任的办公室在哪儿？
1: 上面。
0: 谢谢啊。
1: 谁呀？这是。

0: 范总，哎，欧阳总，你什么情况啊？不是说好了给我发五个人吗？怎么发了50多个人啊？我们公司的弄错了，没那么多，就5个啊，就这屋里的，那1、2、3、4，还有一个马上到。行，那个我刚才来的时候大概齐看了一眼你们公司，我觉得环境吧还行，但是呢。
1: 我刚想了一下，我还是希望洋洋他这次活动是在外面举行，像发布会那种，别搞得跟他跟网红。
2: 明白，我都理解啊。你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全部都会尽量的满足。你还有什么要求，你都提出来，没事。
1: 还是那天我说的那些呗。啊，
2: 我找你有事儿，先出来一下吧。哦，好，好，好，啊。
1: 哎，那个美女，你先自己找地儿坐一下啊。
2: 那个。
1: 先过来看看这几个，你们几个都跟自我介绍一下。先等会儿，一会儿回来再说。
2: 我马上把那个给你带回来啊！
1: 快点，出来。
2: 这边给我留点面。
1: 欧阳总监好，我是瑞德美商博主小南。
2: 过来。
1: 怎么了？你到底要干嘛？
2: 什么我要干嘛？你要干嘛？
1: 你是不是早就内定了人员？说实话。
2: 这事儿我跟你说啊，我本来就是答应圆圆，订了这次互动直播，再带上钱回来的。这次只要订了圆圆，我把她打造成全网最棒的头部主播。
1: 不行，我不同意。
2: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1: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偏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最近招了那么多博主，我们要是把所有资源和机会都偏向圆圆一个人，那别人会怎么想呢？而且啊，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不见得都是好事儿。圆圆因此而得意，那我们以后对我们来说会非常被动，你明白吗？
2: 不是有什么被动的？你不是挺想他回来的吗？
1: 我是想让他回来呀，但不是以交换公司的资源为前提。
3: 圆圆姐，你是来看我们的吗？
1: 你们不给你废话了，欧阳等着呢啊！欧阳那是重要还是我的是重要啊？
2: 欣欣，圆圆啊，我等你半天，快快！
1: 圆圆姐，
2: 想不想我？
1: 当然想你了。
2: 不是，
1: 你怎么来了呀？
2: 开不开心？
1: 你怀我当然开心，但是。
2: 但是别的事了，正事儿要紧，办正事儿啊！你办事啊！
1: 啊！
2: 走走走走，等着呢，快！
1: 对。
4: 什么事儿啊？质量是一直在涨的，那我非常。

0: 那个，都自我介绍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
2: 那你们几个先去忙，我跟人家聊两句。
0: 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欧阳美轩，欧阳总监，在经纪人界那是数一数二的大鳄。蒋志阳经纪人，我俩以前在英国好多年朋友。我跟你说，蒋志阳是没有我们欧阳姐，没有再见面。
1: 嗯，你好，
0: 我们公司圆圆。
1: 欧阳总监你好。
0: 我哎，坐下说吧，来坐下。哎。
3: 范总怎么带着圆圆跟其他四个新主播见面？
1: 嗯，我也不太清楚啊。
4: 你要不说我可说了，我忍这口气已经忍很久了。
3: 苏苏，
4: 段总以直播互动为由说动圆圆跟瑞续约，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被淘汰了。
3: 这什么意思啊？这不玩我们的吗？
5: 段总怎么能这样啊？
4: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毕竟段总从一开始把话说得很好听，但这个就是事实。
3: 西西，现在你是 CEO， 这件事你说怎么处理吧。
0: 我们圆圆呢，那在直播界那也是大鳄，从这个粉丝量到流量到粉丝互动能力带货能力，那都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啊。一姐大花圆圆是最适合跟你们洋洋来做互动直播的人选。
6: 嗯，其实我是中戏毕业的，我之前学表演的。嗯，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吧，然后误打误撞进了这个直播行业。
7: 什么意思啊？打扰一下。
0: 干嘛呀？
7: 这位应该就是欧阳美娟小姐吧？
3: 您哪位啊？
7: 我是钱西西，瑞的 CEO。
3: 哦，
0: 你要干嘛？又谈正事呢？这儿
7: 我也要聊正事呀。袁姐，不好意思啊，你和段然先出去一下，我要单独和欧阳总监聊聊。
0: 我出什么？别聊了，我把正事聊完再聊啊！别闹。
8: 既然钱总想跟我聊一下，那就聊两句呗。我这一天没吃饭，你给我买点咖啡，还有三明治，行吗？
0: 啊，好，没问题。
8: 我喜欢吃哪款，记得吧？
0: 没问题。
7: 快点吧，
8: 圆圆姐，麻烦你了啊。没事。
0: 那你们先聊啊。
7: 嗯。
0: 啊。你好好聊啊，我告诉你，这事我都定好了，就是圆圆，别给我捣乱啊。
7: 是 CEO 啊，对啊，我是把完美蓝的互动直播还有选拔的事交给你来负责，哎，但我真没想到你负责成这样。
0: 行，别给我捣乱，
7: 管我怎么聊。三明治，喝水吧。
8: 不渴。
7: 坐。哎呀，想和欧阳总监单独聊聊这事儿，我真的已经期待很长时间了。
8: 钱西西是吧？
7: 嗯，
8: 你这名字呢我也一点不陌生。
7: 是吗？
8: 嗯，
7: 那就开门见山吧。
8: 那太好了，我特别喜欢直接的方式。
7: 是这样的啊，我们瑞呢确实刚刚重组，这次能和杨洋这样的大牌流量明星，还有像欧阳总监这么专业的人士合作，真的非常非常荣幸。所以我们公司每一个播主对这件事都看得非常的重，也都很有热情。段总之前呢也在公司内部开始了互动的选拔，大家的热情度呀、参与度啊都非常的好。既然今天欧阳总监亲自到我们公司来了，我就建议一下，我是希望你能给我们公司每一个播主一个机会，让大家都可以公平公正地展示自己。
8: 你对你们公司的主播还挺有自信啊。
7: 因为我是公司的 CEO 啊。
9: 还有，除了 CEO 这个身份吧，其实我本身呢也是一个播主，所以。

0: 我特别理解每一个博主。
1: 等会儿吧，你打住，
2: 我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
0: 为什么呢？
2: 你之前蹭洋洋的流量卖咖啡，这账我还没给你算呢吧？所以呢，我希望之后洋洋的一些活动出镜，你最好都不要出现。
0: 我是从流量卖咖啡，那我也让蒋流量上热搜了呀。
2: 嗯，效果不错。要不是上了这个热搜，您今天坐这儿跟我对话的机会都没有。
0: 行吧，我退出这次选拔可以。如果可以让欧阳总监对我们公司所有博主一视同仁的话，我退出没问题。
2: 挺有 CEO 的样子啊。
0: 嗯，你也挺有总监的样子的。
3: 打起精神来啊，
0: 都准备一下吧，一会儿欧阳总监逐一面试你们。
4: 你怎么不去啊？
0: 我被淘汰了，说我蹭流量卖咖啡，也算是对我的惩罚吧。
4: 你没给自己辩解吗？
0: 我辩解啊，但是别人说的也在理。
4: 哎，你今天第一次见他，你就觉得他说的在理了？
0: 跟我想象中的初恋不是一个人。
4: 怎么还有点失望呢？
0: 不完全吧，也有一点开心。行了，我晚点跟你说吧。哎，你也要参加选拔，快去准备吧。
4: 嗯，
0: 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打起精神来，行不行？小月，我挺你哦。圆圆姐，我知道了段然同意你互动选拔的事儿了。我作为这家公司的 CEO， 我是希望能够公平公正的给每一个博主机会，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1: 我理解你，琪琪，只要这个选拔是公平公正的，我就一定不会输，放心吧，
0: 给我加油，
1: 一定。
2: 你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在你们心目中你们对洋洋的看法。
5: 欧阳总监你好，我是元宝。其实啊，我从洋洋还没有出道，还是练习生的时候就喜欢他了。他这个人呢，温柔善良，喜欢小动物，
6: 长得好看，唱歌好听，
7: 对我们粉丝而言有着积极的表率作用。
8: 我跟你说，公司这帮小女孩一听跟蒋哲阳直播，那都开心的不行啊，大家积极性都非常高。
1: 蒋哲阳应该比我的年纪小，如果是我们在一起搭档的话，
8: 那个圆圆啊，以前就是我们这儿的签约主播，头部主播，她在直播界真的是非常厉害，但是跟我们合约到期了，她直接做演员去了，但是演员做的反正也不太好，我就想通过这次互动直播把他再签回来，而且最后他们输给圆圆，那也是心服口服，圆圆是他们的前辈。
1: 我可以扮演知心姐姐，她是弟弟，
5: 对粉丝也特别体贴，
7: 是高冷的贵公子，不懂同于明星。
5: 而且我那个防弹咖啡你知道吧，也是为了杨洋研制的。
8: 这不一箭双雕吗？最后不是还有你给我兜底呢吗？
2: 怎么便宜让你一个人占了？
0: 不错，
5: 我们一般通过屏幕了解的蒋哲阳并不是他真正的自己，只是他的人设吧。那既然如此，我们这次要选直播跟他互动的搭档，那我觉得也是要跟人设的匹配度相关。
2: 那么在你的心里，你觉得蒋哲阳的人设是什么样子的？
7: 喜欢的是娇小可爱的女孩。

0: 整体走国际路线，是一个高端大气的 fashion brand。
1: 不过我还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啊，
0: 说
1: 我们这是一个要卖货的直播，如果光了解他的人设似乎跟我们直播也没什么关系。
0: 好，那我们就进行第二轮的面试吧。
2: 这个唇膏只要这样一个小白瓶就能立马让你的皮肤保湿锁水，就是呢你一边涂呢你一边还可以吃，就每一次涂它之后吧就老子忍不住想吧唧嘴。我相信每个喜欢买口红的人一定会有这么一支。这个系列一共四支口红，四。

0: 心。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

0: 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
7: 那我们就想想办法。
8: 那两家店啊正在打折呢，可以去看看，都是小女孩喜欢的东西。
7: 我就喜欢打折的，刚好我要给互动直播卖点衣服，那我去逛逛一下。
8: 好，我有事先上去了啊。
7: 好，好，拜拜。主的直播间放在这儿，然后这是灯光台，这弄一个安全通道，可以从这儿进来。哇塞，太棒了！谢谢
9: 阿姨。
10: 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啊？也来参加洋洋的拍卖会啊？
9: 对啊，这洋洋的事我们必须支持啊。
10: 谢谢谢谢。
9: 对，阿姨，我给你介绍啊，这个是圆圆，是我们公司的主播。
10: 我知道，谢谢你啊，买了洋洋的吉他。
11: 阿姨您过奖了，这做慈善嘛，而且洋洋的吉他那很有收藏价值的。哎呀，
10: 非常感谢
9: 阿姨。我跟你说啊，圆圆在我们直播行业可厉害了，这数一数二的，这一次就一定要来支持您，买下他这把吉他。嗯，
10: 谢谢谢谢啊，简直是太厉害了。
11: 你阿姨你，哎呀阿姨，您皮肤真好，您这要是代言个化妆品护肤品什么的，那销量得多好啊。哎呀，
10: 谢谢你夸奖。不会了，我们都岁数大了，要说代言的话应该是你们这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才是。
11: 阿姨你太谦虚了。
10: 不过圆圆主播，我真没想到啊，像你这么年轻漂亮又能够热心公益奉献社会，真是非常难得呀。啊，
11: 没有阿姨，我也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好。
9: 哎，阿姨，哎，那跟圆圆跟吉他一起拍个照。
10: 哎，太好了，我把吉他亲手交给你。
9: 来来来，
11: 谢谢阿姨。
10: 来，拿着，谢谢你啊。
9: 好嘞，阿姨看我啊，看我，1、2、3，美，好了。

0: 老段，
1: 注意安全啊，不要闪着腰，就搁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啊，供嘉宾上下场用。哎呀，大姐怎么才来呀？马上蒋振阳就要来了啊。哎，那个盒子怎么回事？你现在还磨磨唧唧的，放到苏苏那里去啊。当然那个戴眼镜的是苏苏啊，快快快快快快，放到直播间里去啊。
2: 佳媛，你跟着可乐还有小黄鸭一起去化妆间。
3: 行，那我先去。
2: 好，准备，加油。
1: 万事俱备，只差蒋振阳了。
4: 干得漂亮！
2: 反正我们瑞能的崛起就看这一仗了。
1: 我坚信我们一定会赢。
2: 我也坚信我们一定能赢。你有没有看见段然？他奇怪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整个商场都找不到他人。
1: 我跟他打。
2: 我电话不接，能接你的吗？是吧？
5: 田总，田总，田总，田总。蒋振阳到了，蒋振阳到了，
2: 来了来了来了，蒋振阳到了，我去接他啊。啊，
1: 慢点啊，
2: 再检查一下啊，加油，苏苏，加油，
1: 注意啊，蒋振阳马上就要到了啊，各个部门都注意了啊，
2: 进来吧。这间就是你们专用的化妆间和休息室，我找了整个商场，这是最大的一个房间了。还有一会儿你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咖啡什么的，随时告诉我啊，都给你们准备好。我让总监看一下吧，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有要添的东西吗？
3: 挺好的，
6: 哪有什么不满意啊，你安排的就是最满意的，
2: 相信我。
6: 必须的。
3: 那雅雅先化妆吧，我去跟钱总看一下场地。
6: 好啊。一会儿看完场地记得来找我啊。
2: 一会儿过来找。
3: 那个，走吧，
2: 走吧，
3: 给他们准备点水吧。
2: 那个 Miko， 你给蒋振阳的化妆间准备一箱矿泉水，还有一箱饮料。这个呢，就是佳云和杨洋一起互动直播的直播间，这个是背景板。看一下，欧阳总监，这块是中控室，到时候这有个中控屏，可以监控直播的实时。这边是音响和灯光设备都在调试。
1: 听着。
2: 三号灯光的位置再对一下。苏苏，怎么样了？
4: 差不多了。啊，
2: 音响和开场音乐再看一下啊。啊，
3: 今天的粉丝来了很多呀，我看门口还有好多人没进来呢，就这几个安保肯定不够，你们还有人手吗？
2: 哎，洋洋的人气确实特别旺。放心吧，欧阳总监，我们的安保部门已经拉好警戒线了，一会儿直播正式开始的时候呢， QE 的安保部门也会过来支持我们。
3: 段然呢？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见着他影儿啊？
2: 我怎么知道呀，在忙呗，忙完就过来了。
3: 今儿还有什么事儿比我跟蒋振阳更重要吗？我们都来半天了也不过来打个招呼啊。
2: 欧阳总监，您要是觉得场地没什么问题的话啊，现在是不是可以回杨洋的化妆间看看他的妆发怎么样了？那欧阳总监要是想找段总，你可以给他打电话呀。啊，除非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3: 钱总，化妆间呢您就甭跟我过来了，我们这边呢不会有什么问题。一会儿呢要对流程的时候，我就叫人找你过来再跟我们对。你呢就赶紧去 check 一下其他的部分吧。这是杨洋第一次参加直播的活动，我不希望出现任何问题。
1: 这是什么拽呀，是洋洋厉害又不是他厉害。
2: 小点声，要是让他听见了，不让杨洋播怎么办呀？其实这次啊，把蒋振阳能磕下来真的挺不容易的，今天能保证直播顺利是第一位。等等苏苏吧，都忙不过来了都。
1: 那我去了啊。
2: 让他千万别出错误，去吧。人呢？

0: 还不是你赶紧的，佳媛你呢？
1: 我跟你说，哎，我马上就要特别适合你的衣服。
0: 真的吗？啊，超级好看！快，你化好了吗？
1: 颜色别看了，别看了，弄好了赶紧去试。啊，想着要在妆化的完成了啊，就上你了。
0: 好了，你赶紧的啊。
1: 什么？放心，已经要来了吗？
0: 隔壁呢？哎，那我能去跟他合影吗？
1: 现在吗？
0: 啊，我现在这么好看的造型特别美，我想现在跟他去合影。
1: 不是你什么时候都很美，都很妖娆，他都会非常喜欢。
0: 哥，你现在衣服都还没试好呢，你动作你记着了吗？上台都不打那种动作。
2: 记得，我想跟杨恒合影。
0: 啊，你俩呀，
2: 超级快！你现在可爱了，你这
3: 现在头发已经乱了，所以别想那些，赶紧去直播吧。直播完。

0: 好，你问过好了
1: 啊。妈，那个给你正式介绍一下，钱西西，我小学同学。
0: 哎呦，这么巧啊！真的是小学同学啊？啊，真的，就是当时蒋哲阳还叫蒋介所的时候，我跟他是同班同学，还同桌呢。哎
2: 呦，这缘分可不浅，你们从来就没有遇见过？
0: 真没遇到过。所以刚刚第一眼见阿姨的时候，我觉得特眼熟。这么多年，其实你还真的没有变化呢。
2: 谢谢你的恭维，你年轻漂亮。没事，别在外面溜达了，万一被别人拍了照放到网上，不晓得要编出什么故事来呢。

0: 哥，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哥，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0: 停！
1: 师傅，
2: 怎么了？
1: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2: 可以，可以。
1: 谢谢啊。
2: 没事。
3: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4: 这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3: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4: 那行，谢谢。嗯，
3: 走了啊。
4: 好。
5: 冰冰，走了。
6: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3: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6: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3: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6: 真的吗？
3: 哎，你会开车吧？
6: 我会呀。
3: 上车。
4: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3: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4: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

0: 民国，我帮你吧。
1: 不用。
0: 哎呀，哎，给我吧。
1: 说了不用。
2: 红姐，红姐，
1: 过来。
2: 你们来呀。
0: 这怎么了？
2: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0: 他生什么气啊？
2: 你刚才跟那唐瑶君都跳成那样了，我哥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2: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才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2: 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知道吗？因为你在这跟谭耀金跳过，你看你给我个气的。

0: 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你就开。
1: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哥，快
0: 到后面来干嘛呀？
1: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
2: 别磕着啊。

0: 假枪，
1: 这他妈是假枪！
2: 假枪你也怕？

0: 你闭嘴！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
1: 你把它拿出来！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现在就算我被打死，你不能把它拿出来！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开玩笑！哎，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枪，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2: 行。哦，对了，灯光，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
1: 你没完了你是吧？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
0: 啊，
1: 做饭去吧。

0: 良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0: 这个孩儿心里啥滋味都敢结实了。来来来来，嘿、哎，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1: 啊、
0: 哦，你哥呢？
1: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0: 走了啊。哎，你会开车吗？
1: 会啊。
0: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全国抗战开始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及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毛泽东结合中外战争，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三阶段的发展规律，准确地描绘出持久战的大体轮廓，预测了日本必败。论持久战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弱国战胜强国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著作。改变人类历史的军《孙子兵法》，一部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地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逐步向华北、华中平原地区发展，迅速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华中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迫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遍地开花，陷侵华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反扫荡、反清乡、反围攻作战，与正面战场的友军实行战略协同和配合，构成了陷侵华日军于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独具中国特色。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居延安窑洞，眼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心怀全国抗战全局，称其历史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一方面从事深入而艰辛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论著，为中国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前景；一方面运筹于帷幄之中，无数的作战命令电文从延安窑洞飞向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

0: 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和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8万余人，民兵达268万余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战争史上的奇观。
1: 论持久战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他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呢，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0: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评价说，这些战略后来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古巴革命期间和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的运用了。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大部分已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山都督专使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6.1国际儿童节走访慰问。
3: 孙旭东调研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2: 区政协举行重学讲堂专题讲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分组深入区内部分小学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向长期坚守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3: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秦建云、杨新成、郭荣一行先来到相师实验小学，参观考察学校行知文化长廊、行知楼、行知美术馆等特色育人阵地，详细了解学校依托陶行知教育理念打造校园文化、开展特色德育与美育教学的具体举措。孙旭东对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办学特色给予充分肯定，并勉励孩子们珍惜美好时光，传承优良学风，勤学善思，笃行向上，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同时叮嘱全体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潜心教学、用心施教，悉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持续擦亮学校特色教育金字招牌。在城乡幼儿园，孙旭东一行参观了大眼睛厅、梦想剧场、艺术长廊，听取幼儿园特色课程开发、幼儿艺术启蒙、博物科普教育、日常保教管理等情况，并细致查看园区活动设施配置、安全防护等工作落实情况。园内孩子们在各类特色场地开展趣味活动，欢声笑语不断。孙旭东与孩子们亲切互动，祝愿他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他指出，学前教育是人生启蒙的重要阶段，事关每个家庭和城市未来，希望幼儿园始终把幼儿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秉持科学保教理念，丰富活动形式，呵护幼儿童真童趣。他也向辛勤付出的幼教工作者表示感谢，勉励大家继续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陪伴孩子们走好人生起步之路。区领导江永柱、汪兴来一行先来到北干小学，参观考察博雅广场、博雅大道、亚运馆等校园文化阵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建设和五育融合育人成果，并与学生们亲切交流，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点赞。江永柱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坚持立德树人，持续优化育人环境，丰富课程供给，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成长。在文博幼儿园，江永柱一行参观园区大厅、班级活动空间及四个工坊等，认真听取幼儿园办学特色、课程设置和家园共育等情况介绍。江永柱来到孩子们中间，仔细欣赏孩子们充满创意的手工作品，称赞他们心灵手巧，并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江永柱表示，学前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起点，要坚持寓教于乐，注重启发天性，呵护童真，不断提升办园品质和教育水平，为孩子们营造安全、温馨、富有童趣的成长环境。区领导赵立明、施立军一行先来到高桥小学文园校区，参观文化广场、文园楼、3D 创客教室，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课程特色、硬件设施等，希望学校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培育学生乐于探索、勇于创造的美好品质。在西山幼儿园，赵立明一行参观托班教室、童童木工房、浅草时光馆、妙简生花馆等区域，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赵立明表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对于孩子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幼儿园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用丰富多样的形式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 区领导叶建红、周胜华、王润东、孙建平一行先后来到静朝小学、尚德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并向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叶建红一行实地查看校园环境与教学设施，详细了解两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建设、日常教学管理等情况。叶建红指出，少年儿童承载着国家发展的希望，全体教育工作者要始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优化丰富课程体系，抓实抓细日常教学管理，注重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户外实践活动，呵护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全方位助力广大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勇敢逐梦前行。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我区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优产业、惠民生的核心载体，要紧盯项目进度，聚力实干攻坚，加快投资放量，锚定目标，协同联动，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项目建设实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吴伟伟、凌空建投集团来刚参加调研。
2: 在宏泰六路智能制造标准厂房项目现场，孙旭东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施工进度、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叮嘱相关单位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建设进度关，坚持边谋划边建设边招商，全力打造集人工智能、精密制造、未来智能产业为一体的综合科创园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全球智慧物流枢纽杭州一 Hub 项目国际货站二期是推动现代物流发展、对外开放升级的重要平台。孙旭东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节点、整体功能布局及运营筹备等工作，强调要立足长三角物流枢纽定位，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着力打造智能化程度更高、服务能级更强、辐射范围更广的现代化国际物流枢纽，全面提升空港物流核心竞争力和对外开放能级。在保税大道南深永盛路至八科线一期项目现场，孙旭东查看道路工程施工状况，现场调解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他指出，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提速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畅通内外交通循环，切实服务沿线产业发展与

0: 群众出行。高端装备技术创新中心项目现场装机林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地基基础施工正紧张有序推进。孙旭东听取项目建设规划、施工安排等介绍，强调要紧盯地基施工关键期，加快投资放量，同时前瞻布局产学研合作与创新资源导入，提前对接潜在入驻团队和项目，确保建设与招商同步谋划，建成与投用无缝衔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活水。调研中，孙旭东要求属地和各相关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用地用工要素保障等难题，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各项目施工单位要紧扣时间节点，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不断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协举行重学讲堂，邀请省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印卢文化创始人徐瑶林做题为《中国瓷器的海外影响与当代创新》的专题讲座。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陆家伟、汪兴来以及全体区政协委员、区政协各社团和智库成员、区政协机关干部等听取讲座。
0: 瓷器作为重要的国家文化符号，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载体，也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切口。讲座中，徐瑶林围绕瓷器文明的演进、中国瓷器的海外影响力、中国当代瓷器的创新与发展，结合 G20 峰会、杭州亚运会国宴用瓷创作实践，从文化叙事、品牌塑造、科技赋能、政策支撑等多个维度，分享了对当代瓷器打造国家文化品牌的思考。整场讲座史料详实、案例鲜活、视野开阔、见解独到，深刻剖析了小瓷器背后的大文化，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赋能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聆听讲座后，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把瓷器文化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开放理念融入履职实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聚焦我区非遗活化、文旅融合、文化出海等重点领域，多建务实之言，多现管用之策，为推动高水平文化强区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温州商会六届二次会员大会昨天召开，今年萧山温州商会将进一步优化会员服务，鼓励会员企业积极投身萧山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生物科技等领域，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推介萧山的投资环境和产业项目，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战略伙伴投资萧山、扎根萧山。广大会员企业将主动融入萧山发展大局，主动投身教学助学、乡村振兴、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把商会建设成为以商引商的桥梁纽带，促进交流的特色名片。现场成立了萧山温州商会新生代联合会。萧山温州商会成立于2002年5月28日，现有会员企业近百家，涵盖化纤原料、纺织染整、机械制造、专业市场等多个行业。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总工会在萧山交投长运修理分公司爱心一家开展工会暖心服务敬意站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工人们送上爱心餐，发放夏季清凉扇。此外，在救人护车微课堂上，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向工人们进行了心肺复苏、中暑及外伤包扎等急救演示。浙江工匠于文生还带领技能大师工作室成员为爱心一家的车辆开展三电及制动方向等系列检查。活动现场同时进行了医疗互助等政策宣传、法律咨询、中医问诊等服务。
2: 报销比例啊和餐保，我们反正中午来吃个饭，充个电，然后顺便来可以咨询一下。
0: 目前我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76家工会爱心一家，形成了覆盖全区各镇街平台及部分国企的密集服务网络。这些驿站主要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休息等基础服务，并逐步升级为集生活、政务、就业、维权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站点。本台记者报道。
1: 如何让乡村不

0: 仅有文化味，更有创新力。近日举行的索前镇三泉王村文化特派员成果发布活动，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
1: 活动现场，文化特派员徐娃发布五大核心成果，推出六条主题研学路线，把红色文化、非遗传承、山水人文、乡村振兴等元素融为一体，还携手去青少年宫红领巾走家乡项目，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三本原创绘本《福泉》化干戈为玉帛，《王湾寺》和《神奇敬田》，实景村剧《古泉新生》，乡村 IP 全宝及系列文创衍生品接连亮相，让乡村文化活起来、传开来。此外，村庄成功创建区中小学生研学旅游基地，成为全区唯一获此认定的行政村。
2: 打造了六条主题研学路线，包括我们30家青春小店的入驻，也盘活了我们整一个研学基地的一个生态，让我们更多的点位能够打通、互通、串联起来，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个体验的这么一个空间。
1: 两年前，徐娃以区首批文化特派员身份入驻三泉王村，他围绕着乡土文化挖掘、青少年成长赋能、乡村品牌打造三个方面，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乡村底蕴转化为研学优势，让古老村落焕发青春活力。
2: 让更多的家庭啊、亲子、青少年能够直接到了这个三泉王村进行打卡，那么手持一张地图，手拿一本绘本，跟着绘本、跟着地图去研学。那我想，作为文化特派员的话，这也是我为村里面做的一个项目之一。
1: 据介绍，三泉王村小小文化特派员为全区首创，以文化传播、研学实践、乡村建言为核心职责，构建文化特派员引领、小小特派员接力的长效传承机制，让乡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让乡村振兴后继有人。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幼儿体育大会会歌 MV 首发暨体教融合慰问活动昨天在江南幼儿园举办，活动以文化赋能、运动润童为核心，通过会歌、MV 首发、公益慰问等举措，持续深化学前体教融合，擦亮萧山幼儿体育特色教育品牌。萧山区幼儿体育大会会歌以萧山地域文脉为底色，将跨湖桥的千年底蕴、湘湖的温润风光融入旋律之中。MV 全程以像如向阳花一般追逐阳光、无畏生长、自立自强的模样。去年首届向阳花幼儿体育大会社会反响强烈，专属会歌 MV 的打造将补齐幼儿体育文化载体短板。下一步，我区将以幼儿体育大会为牵引，推动会歌 MV 特色体育活动融入幼儿园日常教学与校园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3: 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近日举行，本届联赛覆盖 U6 至 U15 全年龄段，吸引了95支队伍、数百名篮球少年同台竞技。赛场上，身着各色球衣的篮球少年精神抖擞、活力满满，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风貌。攻防回合之间，小将们配合默契、衔接流畅，精准的底线传球、快速的边线传导、灵活的挡拆跑位，一气呵成。
4: 把学到的东西都能够拿出来了，让他打篮球就是为了让他锻炼身体嘛，然后也是让他能够不怕困难，就是能勇于突破自己。
3: 接下来，区篮球协会将持续打造高品质本土化的青少年篮球品牌赛事。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盛花期的湘湖花海。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着
2: 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装修半价十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0000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

0: 老起来。
1: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1: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现在我是因为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元，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6: 13万7，
5: 哎
6: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呢，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6: 家具呢？
5: 家具们送2只床，
6: 2只床，
5: 33万1张，1张3期，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6: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6: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5: 不要操心的。嘛，就是我别说早话的，
6: 别说早话的，
5: 是的，晓得，
6: 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6: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8: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9: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9: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8: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9: 对，
8: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9: 一家好像没有吧？
8: 哎，这个没有，确实没有，
9: 没有
8: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通联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

0: 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抗门冰。

0: 就没看出来呢？
1: 元宝身上没有什么大小姐的明显特征，看不出来也正常。
0: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是说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她是个叛逆少女呢？她做我们家那房子的时候，
2: 我说做毕业设计，实习了不到两个礼拜就跑了啊，就跑到这儿做网红来了。
3: 哎呀，我不是做网红，
4: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直播吧特别有前景，能够低。
0: 反正我真希望元宝能够顺利度过这一关。有钱人家的小孩不太好当。
3: 也瞧你说的，你这吃二次加热外卖的穷人家女儿就好当啊？
0: 你打住啊，我这女儿怎么不好当啊？
1: 反正啊，这些年我就过着好像没有爸爸的日子。
0: 他也没有尽到他当爹的义务，
1: 也没给我机会尽我当女儿的义务呀，都审讯审查。
5: 西西，我都不知道你亲生父亲还在世啊。
0: 他死着活着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我更愿意孝敬断人堂爸妈。
5: 我看是想孝敬公公婆婆吧。
0: 啥呀？
6: 他们俩出来了。
0: 不，说出来就出来。白叔叔，白叔叔，这就要走了吗？
2: 占用了钱总办公室这么久，打搅了？
6: 没有，欢迎您占用我的办公室，您下次可以再来公司呀，这样您可以看到元宝，我也可以再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业务。
2: 你们还年轻，还能再闯一闯，说不定就能闯出个什么名堂来。以后就麻烦你多照顾他吧。
6: 元宝他呀自己就很优秀，还有你放心，我肯定会照顾他的。
2: 好，走了。
6: 白叔叔，欢迎再来公司啊。元宝，我给你订了你最爱吃的外卖。

0: 谢谢，对不起啊，那个防弹咖啡的名字还有配方都是我在花露实习的时候注册的，算是花露的专利。
1: 没事儿，花露都是你们家的，我们重新签个合同没事。
0: 哎呀，我爸说不行，他说一定要让我长个教训，他说以后让我做事啊考虑考虑好再做。
2: 就是没有办法的事了呗。
0: 嗯，
2: 这也给我们了一个教训，以后谈品牌是咖啡卖不了，咱们以后还可以卖别的，只要你还在公司就行。
0: 嗯，我跟我爸说了，我俩已经商量好了，我呢就继续留在公司做直播，然后好好摸透一下这个电商这块。
2: 摸透一下，
0: 摸透一下。
2: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花露啊？自己跑出来？
0: 我跟我爸想法差太多了，但总应该能理解吧？就是他们那个年纪喜欢做事的方式就是古板，但是我呢想做的是适合年轻的产品还有营销方案。在家待着太累了，所以我就还不如出来单干了，多轻松啊，对吧？
1: 没看出来呀，咱俩是同道中人呐。啊，我们都是一群为了梦想追逐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我们拒绝平庸，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们有坚韧不拔的品质，为自己打造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多不容易啊。
2: 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2: 对。

0: 你知道后脖梗疼吗？
1: 我脖子疼啥呢？
0: 你这么往自己脸上贴金，你头不重吗？
1: 我哪句说的不是实话？我告诉你，有个好事我都没来得及跟你说。
0: 你说呀。
1: 哎妈，咖啡没了不重要，波波罗来了，正好我们回归主业，对不对？
2: 这事成了。
3: 现在把完美蓝的资料包发给我，立刻。
0: 完美蓝？
3: 那吴忠全根本就不靠谱，而且他们只有服装线，完美蓝的产品线更多，我们找他们合作。我跟小穆总也熟，啊。
0: 对，你刚刚说别人不靠谱，你能不能靠谱点啊？哎，现在公司就等着波波罗的合同呢，你跟我说要换完美蓝。谈好了嘛，怎么又突然换了呢？那你说你要换完美蓝，那什么时候才能谈下来？
3: 哎呀，你别操那么多心了，我现在跟于氏去找小穆总，剩下的你就甭管了，我来弄。
0: 哎，喂，
4: 什么情况啊？
0: 嗯，
4: 什么情况？
0: 我不知道啊。
5: 愿完美蓝再次扬帆起航，一位家父在天之灵，谢谢。

0: 讲完了，讲完了。
1: 我去聊一聊。
2: 田副总，
3: 哎，来了。
1: 哎，你刚才讲的真不错，你讲的那段话让我感慨万千。现在，
3: 哎，其实每年过中秋节的时候，都是我爸带着这些全体员工一起过中秋薄饼。希望咱们今天的一切，我爸在天上也能看到。
1: 哎呀，大家都这么思念老人家，他一定能看到。
3: 其实这些员工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中秋薄饼，根本不知道我的心愿。
1: 哎呀，你这么用心，你爸肯定很欣慰啊，兄弟。
3: 谢谢。不然，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啊。我这刚才突然觉得今天特别适合讲这个事儿。你看当时老穆总在的时候，咱也当着老穆总的面把咱们合作的事说定了，稍后把合同给你了不是吗？然后回来等，我发现你一直没回信儿，我寻问问你，咱们合同要是没什么问题，赶紧把项目推进啊！拨拨了他们已经进军线上，安排在这上面别落下。而且我还有好消息。我手里现在有蒋之阳这样的明星资源，咱们合作了，蒋之阳直接就是你们完美蓝代言人。
3: 你上次跟我爸聊的我都听见了，我觉得你描述的前景听起来挺美好的，但是吧，它不适合完美蓝。你想啊，我们这么多年跟波波罗对抗，我们一直在受到他们打压，而且这些年以来，我父亲致力于研究各种各样的数据和版型，最终才制作了一套适合女性穿着舒适又好看的衣服。但是你说那波波罗呢？他们20多年以来只知道在广告上砸钱，他们没有人真正在质量产品上下功夫。你跟我说他们进军线上，那是他们的选择，跟我无关，我们不会盲目跟风。我是觉得只有产品的质量好才是最好的广告，所以说你说的那个什么蒋哲阳。

0: 我觉得也不需要吧。你说这个质量好，这肯定是对的，对。但是想不到，时代变了，对吧？现在是什么时代？网红经济，对吧？社群经济，
1: 对对对。
0: 我们要把这些好的东西直接推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人面前。
1: 当然。我把你当好朋友，我今天才邀请你们过来。你看看今天这场合，你觉得你们跟我聊这个合适吗？这样，我这儿还有好多朋友呢，我是真的没时间也没精力跟你聊这些。
0: 理解理解，
1: 好好玩。
0: 你先忙，你先忙，
1: 好好赏月。
0: 好好好。
2: 他是有点什么别的心思吗？
3: 半天干嘛去了？
1: 哎，来一朋友，帮我把蒋振阳磕下来。来，干杯。

0: 梁总，那个我刚才我又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你做品质这是对的，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签流量明星跟做品质不冲突。为什么？你要做品质要别人知道吗？你怎么靠别人知道？你不能靠等口碑发酵，太慢了。流量明星是现在最好的选择，对吧？我们直接把他的粉丝变现，这就是粉丝经济的办法，你懂吗？我还想怎么干我都想好了，直接让蒋志阳跟我们的播主互动直播，没人这么干了。第一份咱们干，就是我们拿大头，懂吗？我们拿到主动权，其他什么都好说，对不对？啊，你想一想，你给我个答复。
1: 哎，不然咱们今天先这样吧，改天聊。
0: 不是，我老是碰不到你，听我今天把话讲完，你给我个几分钟，咱们把这个事做成之后，我帮你打保票，我提前一个月帮你完成今天业绩，我给你签在合同里，怎么样？
1: 咱走吧。
0: 孟马，
1: 回头聊。
0: 孟马，咱们今天就把这事定下来，真是拖不起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那个默默，我是真想帮你，但是你也帮我一把。我是刚创业，这个机会对我非常重要，但是你相信我，就算我刚创业，我做的事儿绝对是为了王美兰好，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咱们从小长到大，我的人品你相信，你认可我吧？你给我这个机会，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合作一回，你感受一下，有什么问题以后你不认我这兄弟没问题，这次你给我这个机会，你相信我，我的想法我的策划一定中，行吗？
1: 你能确定蒋哲阳能当我们完美兰的代言人吗？
0: 我已经完完全全把他磕下来了，您一句话马上就来。
1: 哎，对，你之前给我发那合同我看了，说你要占20%的利润是吗？
0: 对对对，
1: 我只能给你10%，你要觉得可以的话，咱们回头再重新签，包括最新的美妆全给你们播。

0: 没问题，有钱大家赚，钱给兄弟，我断然无怨无悔，好吧？说定了，兄弟，谢了，啊，谢谢啊，谢谢孟婆，走吧，
1: 谢了孟婆，拜拜啊。
0: 咱们永远也不站车前面。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嘞。
1: 好，
2: 好，
3: 好，
1: 谢谢，谢谢。穆总啊，你这公司在这么好的区域，我特别想参观一下，方便吗？
2: 行，没问题，您请。
1: 好，
2: 欧阳，好，
1: 这个保留好。
0: OK。
1: 好。
4: 哎，欧阳总监。
0: 还是吗，范总？
4: 这次真的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提醒，我怎么也想不到怎么去搞定太后。
0: 哎呀，你这也太谦虚了吧，都是你情商高，把他哄得多开心呀。我也就是提了一个小小的醒，什么也没帮上。
4: 话不是这么说的，这次你就是这件事的最大功臣，不管怎么样我都感谢你，真的。
0: 我功劳这么大呀？嗯，那你请我吃饭啊。
4: 必须请，这两天我订好地方，我正式的感谢你一次。
0: 别这两天了，我正好今天有空，这旁边有个餐厅我挺喜欢的。
4: 今天我得赶回公司去跟上级汇报去呢。
0: 哦，跟你那个 CEO 妹妹。
4: 人家是老板，我就是出来打工跑腿的，做了任何决定之后得先跟老板汇报。
0: 行吧，好员工。那你别忘了洋洋那个直播的活动那些流程，你赶紧跟我对一下，还有你们公司那些主播赶紧都给我录个视频，你先筛一波，我们一起确认。
4: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
0: 嗯，那走吧，大忙人。嗯，你又没空。
5: 钱总，
0: 干嘛呀？
5: 求表扬。
0: 这是，完美人的合同签下来了。
5: 合约都签完了。
6: 切，靠前女友签下来的合同，不值得我们表扬。
4: 不是你一个靠小学同学蹭流量卖咖啡的，你说谁呢？
6: 前女友和小学同学是一个概念吗？
4: 怎么不一样？那都是熟人。
6: 想要表扬啊？
4: 啊。
6: 行行行。表扬你一下，给你个奖励。嗯，其实你睡会儿呢。
4: 你这打发小学生呢？
6: 不要算了，
4: 拿来，我想吃一个。
6: 你把我吓一跳。
4: 田一希，你都多大了，你还玩这个啊？你都多大了？
6: 你都多大了，你还怕蟑螂？胆小鬼！
4: 哎，这东西你还留着呢？
6: 哎，我回老宅，元宝搬走了。我回去想把老宅重新装修一下，就发现这个掉在墙根下了。
4: 你装老宅干嘛？要回去住啊？
6: 不是，哎呀，那个老房子太破了，我想重新装一下，这样能租个好点的价钱。够了还给我。
4: 不给，没收了，整天吓唬我。
6: 你放你身边，我害怕你经常吓唬我。
4: 你不害怕吗？
6: 那爱拿着拿着吧。
4: 哎，干正事来。
6: 干嘛？
4: 哎，录个视频。
6: 你拍谁呢？走开，大半夜的。
4: 正事儿，正事儿，快点快。
6: 不录不录，什么视频？你走开，手机拿开。
4: 哎，咱们完美蓝要跟蒋哲安搞一个互动直播，然后呢，他们那边要选人，要每个播主都录一个自我介绍视频，你打个样，快快录一个，开始吧。
6: 我都没化妆。
4: 没事，你素颜最美。
6: 我穿个睡衣，你让我录
4: 睡衣最性感，快快起来，快快好好录，快。来，坐好坐好，我看看啊。
7: Hello， 宝宝们好，我是钱茜茜，
8: 我的身高是1米65到1米64.5，我的体重就是。

0: 喜欢卖衣服，喜欢设计衣服，喜欢了解衣服。
1: 看过了啊。
0: 以前呢，在瑞智博主。
1: 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位播主都回去录一段这样的视频，我们将会在所有主播中选出一位去跟蒋志阳搭档这次直播。
2: 那这还有什么可选的？你跟蒋志阳不是同学吗？他肯定会选你啊。
3: 哎，我自动放弃啊，反正我也选不上，还是把机会留给元宝吧。你来
4: 啊。
1: 别呀，我们这次直播人人都有机会。这次直播我们将会从所有发资料的主播当中选出五位优秀的播主，蒋志阳将会亲自挑选一位他认为最适合的主播跟他来一起做这次直播。
2: 那就是说我也可以参加咯？
1: 每个人都有机会。
2: 段总，我会努力的。
1: 必须努力。我们这次秉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童叟无欺的态度啊，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机会，而且就算选不上这个播主，还有礼仪小姐若干，还有辅助直播几位。
2: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这么熊啊？
4: 是这样的呀？
2: 你热不热？
1: 这只熊呢，其实也是主播的一位主角，最差最差，大家也可以穿着这个熊上直播嘛。
2: 可是这算什么机会？又热又看不见脸的。
1: 看不见脸是肯定的，但是你要自己想办法。你把你直播间的 ID 写脸上，谁看不见啊？啊，对吧？
3: 现在呢，为了表彰段然对公司的贡献，
4: 现在也决定把他从实习生升职为项目经理。哇哦！也就是说，以后关于王敏兰所有的合作都交给段然全权负责。
3: 现在可不是段然，现在可以叫他段经理。
2: 段经理，
4: 你有点奇怪啊。其实叫惯了段总也是很顺口的，反正段总、段经理随便你们吧。
1: 段总
5: ，
1: 恭喜谢谢大家。其实我的成长跟大家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啊。既然现在我已经升级到这个潘美兰的项目经理了，那下面我就简单说两点啊。

0: 听到。
1: 有事儿？
0: 嗯，有点事儿。
1: 说。
0: 快点听听什么
2: 段子给我们公布了互动选拔，但是呢他又不告诉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我觉得这些你应该直接去找段总，
1: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找我没有用。
4: 小红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
5: 正好我真提醒，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2: 嗯，问吧。
0: 你是蒋哲阳的粉丝吧？那你跟我说一下他的信息。
2: 于总，没意思是什么意思？
4: 我真的没意思。
2: 于总，
0: 你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竞争关系吗？
6: 知道啊。
0: 拿走这张。我虽然爱，但我是有底线的。
2: 你在想什么？我想你也看得出，我想赚更多，其实不用告诉我什么破规则。Hello，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夏天最新款的眼镜。哎，这个眼镜是不是特别的帅？特别的帅，你看这侧面，
0: 小雨，这是蒋哲阳出道之前的档案，再送。两张，来，
2: 哎呀，嗯，怎么？哎哎哎，你这个女人，你怎么知道杨洋最喜欢这种蓝不蓝黑不黑的新款？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呗，你不告诉我，我就自己上网查喽。
2: 可乐，你真的太厉害了。
7: 下周把我们这边选好主播的资料都发给你，然后你们那边自己选一选，好吧？
5: 行啊，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选一下。
0: 那个到时候你还得把你们那边活动的流程、互动的方案，还有人员安保啊、餐饮服务什么的，得发给我看一下，我得了解一下。
7: 好。
0: 啊，你们场地呢？场地定哪的？
7: 就我们公司啊。我们公司不错，你有空去看看。
0: 行。
7: 走吧。
2: 欧阳姐，里面叫你呢。
0: 啊。
7: 你先去吧。
0: 那不送了。
7: 哎，你忙。
0: 这样啊。那好吧。哎哎，没事儿没事儿。我知道我知道您也为难，您有您的压力。哎，是。对对对，多小的角色都行，就这个没了，别的一句两句话的都行。不是，导。我真的，我只会演戏。
8: 你当歌手不是当的挺好的吗？还记得怎么表演吗？
0: 我记得导演，我表演都没有落下，我平时都会做功课。导演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戏演好的。导演您给我个机会行不行？
8: 行了，我知道了，下次有合适的我再通知你。行了，我挺忙的，再见。
7: 哎，圆圆，你干嘛呢在这儿？
0: 段总，我在这有点事儿。那个，你怎么在这儿？
7: 咱们公司跟那个蒋哲阳签了一个互动直播，我刚过来找他进去聊聊细节。
0: 大明星啊，好事儿啊。那我得恭喜你啊，段总，还得恭喜西西还有大家。这无论对于公司还有公司的每一个播主，就能跟蒋哲阳这样的大明星合作，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事儿。
7: 是，嗯。哎，你有没有兴趣啊？
6: 你们可以争取直播互动名额，我就只能在旁边眼巴巴看着，
9: 多无聊啊！所以就想搞点事情。
6: 我写了一个算法程序，开盘口，大家都可以下注，一起来猜测一下谁是最后赢家呗。
9: 哎，那现在能不能看到预测效果？
6: 你看这个。
10: 我们大家都买你，反正你们是同学，他选的话，肯定也胜算一大了。
0: 是我？那得多不合适啊！
11: 我觉得一定要公平竞争，就是每个人都要有机会。真不知道这段总他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就不能公布竞争标准呢？你们也觉得奇怪？这很奇怪。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完美。
1: 郭儿，
2: 说个什么事儿？
1: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呢，就是想问问啊，你在公司说互动选拔，看表现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的选拔标准到底是什么？
0: 哦，想知道？
1: 嗯。
0: 哎呀，你不适合，你跟蒋章站起根本就不搭。我跟你说，希望越高，失望就越大。你期待的越多。

0: 得不到之后就越难受。
1: 妹妹，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你，别到时候落选了还得找我哭，还得哄你啊。
2: 为什么我就落选呢？我告诉你啊，我觉得现在在公司的呼声可高了嘛。

0: 你跟我说不说啊？什么药啊？
1: 看看现在公司的状态，知道当一个 CEO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公平。
0: 所以你就故意设置了模糊的标准来激发大家的动力。哎，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1: 拿着。
0: 蜜桃果汁茶，这是什么意思呀？包装上也没什么提示啊，还是说这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正常的味道啊，挺好喝的呀。你快说一下，卖的什么关子？
1: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这个公司的气氛和氛围，就是你统治瑞以来巅峰时刻，好好享受吧。
0: 问了半天也不告诉我是吧？谢谢你的果汁茶，喝一口，好喝。
2: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0: 苏苏，苏苏，等我一下。我问你个事儿啊，哎，你那预测怎么弄啊？现在谁最高？
2: 机密，我不告诉你。
0: 我你也不告诉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断然他不公布选拔标准，这事特别奇怪。
2: 那我不知道了，那是你们大人物的事情，我就玩着我的小游戏就好。哇，这什么？
0: 小宝，你买这么多东西到公司干嘛呀？
2: 哎，不是，我上次直播的时候不小心太高兴，把那个公司地址给说漏了。这个都是洋洋粉丝送的。
0: 这什么？哎。
3: 仓鼠，
2: 哎呀，
0: 好可爱啊！
3: 看它，
2: 把它
3: 都气的。
2: 哎呀，
0: 小山羊很喜欢仓鼠啊。
2: 哦，羊很喜欢仓鼠。
0: 小仓鼠呀、
4: 啊。啊？
2: 你看它，
0: 可不可爱？
4: 哪来的？
2: 整的要粉丝送的。
0: 害怕了。
4: 公司别弄这些东西，送回去，送回去啊。
0: 主任。
4: 啊。
0: 主任特别可爱。哎，你抱一下，抱一下，小仓鼠多可爱呀、啊！
5: 哎，你看抱着多可爱呀、
0: 啊！你，
5: 他怕了，
0: 怕，可不可爱？
4: 拿走。
0: 害怕了，是害怕了。
4: 可别闹了。
0: 害怕了。
4: 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别闹了啊！还有两天就开始选拔了，认真点工作，别玩了。快。
0: 哎，你抱一下嘛。
4: 赶紧送走。
0: 哎，那什么来着？人都说胆小是胆小如鼠，
5: 当然连老鼠都不如。
0: 哎呀，掉了，
2: 掉去
0: 掉
2: 去。
6: 段总。
1: 啊，
6: 不干嘛，就之前圆圆的事情一直没有下文，我过来问问。
1: 啊，我都准备好了。

0: 乔拿了什么东西啊？啊，我知道了，是不是你选的那五个博主的资料？
1: 对啊。
0: 哎，你给我看看呗，别装了，你让我看一下。
1: 有事说事，来，别动手，这都是机密的。
0: 机密？什么机密？我都不能看呀。还是你自己干的什么事儿？做贼心虚？
1: 哪疑神疑鬼的，王美兰的事儿交给我负责，不是你说的吗？
0: 嗯。
1: 那就别问了，等蒋正阳那边选出来了，我就给你看了啊。

0: 干嘛呢？
1: 我给段总寄个快递。
0: 寄快递？急什么呀？东西是我的，给我爸，我改个地址。嗯。

0: 分了。虽然圆圆姐实力很优秀，但是段总这样欺骗大家的感情，那大家这段时间努力不就白费了吗？还以为可以公平竞争呢。
1: 过不过分？气不气？没事，我给你出气啊。作为 CEO 呢，最主要的职能是什么？就是平衡每一个博主。
2: 到。
3: 内补水，外锁水，应属透明质酸，保湿修护及底液，水光能量，焕活心机。
2: 嗯，到干。
4: 欧阳，
5: 哎，
4: 最后一个镜头，南京下午拍摄计划提前完成了，杨洋也早点回去休息。
5: 行，谢谢啊，
4: 没事，
5: 大家辛苦了啊。
4: 好了，
5: 再见。月月那边的视频发过来没有？
6: 啊，我今天早上已经给你递到那个工作室了，您看什么时候选一下？
5: 一会儿发到我邮箱吧，我现在就选。
6: 啊，行是行，但是瑞今天寄来了50多个主播。
5: 50多个？
6: 50多个。
5: 你今天不是找我洋洋吗？我这有点事。
6: 好的好的，行。
5: 喂，范然，你怎么给我发那么多主播视频啊？不是说就5个吗？
7: 我发给你就是5个呀。
5: 什么呀，后面加个0好吧。你们就不能筛一下给我吗？这么多人我怎么选啊？
7: 这样，我叫人再给你发一遍好吧。
5: 啊，行了，我现在就在你们公司附近，我过去看一眼吧。啊，别那么费劲。
7: 哎，哎，圆圆，你现在到公司来一趟，现在啊，赶紧赶紧，我等着你啊。于是，于是。
2: 哎，段总有事儿？
7: 欧阳一会儿要过来，你叫那几个主播去小会议室等着。这件事低调，低调。

0: 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段主任的办公室在哪儿？
1: 上面。
0: 谢谢啊。
1: 谁呀？这是。

0: 段总。
1: 哎呀，欧阳总。
2: 你什么情况啊？不是说好了给我发5个人吗？怎么发了50多个人啊？
1: 我们公司弄错了，没那么多，就5个啊，就这屋里的，那1、2、3、4，还有一个马上到。
2: 行，那个我刚才来的时候大概去看了一眼你们公司，我觉得环境吧还行，但是呢。
1: 理解啊，你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全部都会尽量的满足。你还有什么要求你都提出来，没事。
2: 还是那天我说的那些呗。
3: 我找你有事儿，先出来一下吧。
1: 哦，好好好啊。
3: 哎，那个美女，你先自己找地儿坐一下啊。
1: 那个，先过来看看这几个，你们几个都跟自我介绍一下。
4: 先等会儿，一会儿回来再说。
1: 我马上把那个给你带回来啊。
4: 你快点，出来。

0: 见。
1: 欧阳总监好，我是瑞的美商博主小南。
2: 过来。
0: 怎么了？
2: 你到底要干嘛？
0: 什么我要干嘛？你要干嘛？
2: 你是不是早就内定了圆圆？说实话。
0: 这事儿我跟你说啊，我本来就是答应圆圆，定了这次互动直播，再带上钱回来的。这次只要定了圆圆，我把她打造成全网最最最棒的头部主播。
2: 不行，我不同意。
0: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1: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偏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最近招了那么多博主，我们要是把所有资源和机会都偏向圆圆一个人，那别人会怎么想呢？而且啊，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不见得都是好事儿。圆圆因此而得意，那我们以后对我们来说会非常被动，你明白吗？
0: 不是有什么被动的，你不是挺想他回来的吗？
1: 我是想让他回来呀，但不是以交换公司的资源为前提。
3: 圆圆姐，你是来看我们的吗？
0: 你们不跟你废话了，欧阳等着呢啊。
1: 欧阳的是重要还是我的是重要啊？
3: 西西，
0: 圆圆啊，我等你半天，快快。
3: 圆圆姐，
4: 想不想我？
1: 当然想你了。你怎么来了呀？
4: 开不开心？
1: 你怀我当然开心，但是
0: 别但是了，正事要紧，办正事啊，记但是啊。啊，走走走走走，等着呢，快。
1: 对。什么事儿啊？
5: 这两个是一直在涨的。嗯。那我非常喜欢长这样，希望。
0: 那个，都自我介绍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
0: 那你们几个先去忙，我跟总监聊两句。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欧阳美轩，欧阳总监，在经纪人界那是数一数二的大鳄。蒋志阳经纪人，我俩以前在英国好多年朋友。我跟你说，蒋志阳是没有我们欧阳姐，没有他今天。
4: 嗯，你好。
0: 我们公司圆圆。
4: 欧阳总监你好。
0: 我，哎，坐下说吧，来坐下。哎。
3: 范总怎么带着圆圆跟其他四个新主播见面？
1: 嗯，我也不太清楚啊。
6: 你要不说我可说了，我忍这口气已经忍很久了。
3: 苏苏，
6: 段总以直播互动为由说动圆圆跟瑞续约，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被淘汰了。
3: 这什么意思啊？这不玩我们的吗？
7: 段总怎么能这样啊？
6: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毕竟段总从一开始把话说得很好听，但这个就是事实。
3: 西西，现在你是 CEO， 这件事你说怎么处理吧。
0: 我们圆圆呢，那在直播界那也是大鳄，从这个粉丝量到流量到粉丝互动能力带货能力，那都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啊。一姐大花，圆圆是最适合跟你们洋洋来做互动直播的人选。
4: 嗯，其实我是中戏毕业的，我之前学表演的。嗯，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吧，然后误打误撞进了这个直播行业。
1: 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
0: 干嘛呀？
1: 这位应该就是欧阳美娟小姐吧？
8: 您哪位啊？
1: 我是钱西西，瑞的 CEO。哦，
0: 你要干嘛？又是谈正事儿的事儿？
1: 我也要聊正事儿呀。袁姐，不好意思啊，你和段然先出去一下，我要单独和欧阳总监聊聊。
0: 我出什么？别聊了，我把正事聊完再聊啊！别闹。
8: 既然钱总想跟我聊一下，那就聊两句呗。我这一天没吃饭，给我买点咖啡，还有三明治，行吗？
0: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8: 我喜欢吃哪款，记得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点吧。
1: 袁姐，麻烦你了啊。没事。
2: 那你们先聊啊。
3: 你好好聊啊。我告诉你，这事我都定好了，就是远点，别给我捣乱啊。
1: 是 CEO 啊。对，我是把完美蓝的互动直播还有选拔的事交给你来负责。哎，但我真没想到你负责成这样。
3: 行，别给我捣乱。
1: 管我怎么聊啊？三明治。喝水吧。不渴。坐。哎呀，想和欧阳总监单独聊聊这事儿，我真的已经期待很长时间了。秦西西是吧？你这名字呢，我也一点不陌生。是吗？那就开门见山吧。那太好了，我特别喜欢直接的方式。是这样的啊，我们瑞呢确实刚刚重组，这次能和杨洋这样的大牌流量明星，还有像欧阳总监这么专业的人士合作，真的非常非常荣幸。所以我们公司每一个播主对这件事都看得非常的重，也都很有热情。段总之前呢，也在公司内部开始了互动的选拔，大家的热情度呀、参与度啊都非常的好。既然今天欧阳总监亲自到我们公司来了，我就建议一下，我是希望你能给我们公司每一个播主一个机会，让大家都可以公平公正地展示自己。
0: 你对你们公司的主播还挺有自信啊。
1: 因为我是公司的 CEO 啊。还有除了 CEO 这个身份吧，其实我本身呢也是一个播主，所以我特别理解每一个播主。
0: 你打住啊，我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你是希望我来面试你们公司所有的主播是吧？可以，但是呢，我第一个淘汰的就是你。
1: 为什么呢？
0: 你之前蹭洋洋的流量卖咖啡，这账我还没给你算呢吧？所以呢，我希望之后洋洋的一切活动出镜，你最好都不要出现。
1: 我是蹭流量卖咖啡，那我也让蒋哲江上热搜了呀。
0: 效果不错。要不是上了这个热搜，您今天坐这儿跟我对话的机会都没有。
1: 退出这次选拔可以，如果可以让欧阳总监对我们公司所有播主一视同仁的话，我退出没问题。
0: 挺有 CEO 的样子啊。
1: 你也挺有总监的样子的。打起精神来啊，都准备一下吧，一会儿欧阳总监逐一面试你们。你怎么不去啊？我被淘汰了，说我蹭流量卖咖啡，也算是对我的惩罚吧。
4: 你没给自己辩解吗？
1: 我辩解啊，但是别人说的也在理。
4: 哎，你今天第一次见他，你就觉得他说的在理了？
1: 跟我想象中的初恋不是一个人。
4: 怎么还有点失望呢？
1: 不完全吧，也有一点开心。行了，我晚点跟你说吧。哎，你也要参加选拔，快去准备吧。那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打起精神来行不行啊？对呀，我挺你哦。圆圆姐，我知道了段然同意你互动选拔的事儿了。我作为这家公司的 CEO， 我是希望能够公平公正的给每一个博主机会，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5: 我理解你，谢谢。只要这个

0: 选拔是公平公正的，我就一定不会输。放心吧，
1: 给我加油，
0: 一定。
2: 你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在你们心目中你们对杨洋的看法。
3: 汪洋总监你好，我是元宝。其实啊，我从杨洋还没有出道，还是练习生的时候就喜欢他了。他这个人呢，温柔善良，喜欢小动物，
4: 长得好看，唱歌好听，
5: 对我们粉丝而言有着积极的表率作用。
6: 我跟你说，公司这帮小女孩一听跟蒋哲阳直播，那都开心的不行啊，大家积极性都非常高。
0: 蒋哲阳应该比我的年纪小，如果是我们在一起搭档的话，
6: 那个圆圆啊，以前就是我们这儿的签约主播，头部主播，她在直播界真的是非常厉害，但是跟我们合约到期了，她去做演员去了，但是演员做的反正也不太好，我就想通过这次互动直播把她再签回来，而且最后他们输给圆圆，那也是心服口服。圆圆是他们的前辈，
0: 我可以扮演知心姐姐，她是弟弟，
3: 对粉丝也特别体贴，是高冷的贵公子，
5: 不等同于明星。
3: 而且我那个防弹咖啡你知道吧，也是为了杨洋研制的。
6: 这不一箭双雕吗？最最后，不是还有你给我兜底呢吗？
2: 怎么便宜让你一个人占了呀？
5: 不错。我们一般通过屏幕了解的蒋哲阳并不是他真正的自己，只是他的人设吧。那既然如此，我们这次要选直播跟他互动的搭档，那我觉得也是要跟人设的匹配度相关。
2: 那么在你的心里，你觉得蒋哲阳的人设是什么样子的？
5: 喜欢的是娇小可爱的女孩，整体走国际路线，是一个高端大气的 fashion boy。
3: 不过我还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啊。
5: 说，
3: 我们这是一个要卖货的直播，如果光了解他的人设。

0: 好，那我们就进行第二轮的面试吧。
1: 这个唇膏，只要这样一个小白瓶，就能立马让你的皮肤保湿锁水。就是呢，你一边涂呢，你一边还可以吃，就每一次涂它之后吧，就老忍不住想吧唧嘴。就
2: 我相信每个喜欢买口红的人一定会有这么一支。
3: 这个系列一共4支口红，4个核心色调。
0: 欧阳姐姐。

0: 寻。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亿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其他选了。哎，对对对，虾。
1: 选拔结果出来了。
0: 嗯。
1: 张佳云。
0: 啊。恭喜恭喜。
2: 佳云，要给我们家洋洋直播的是你。
0: 那我先去忙了。
1: 你先去忙吧，有事我通知你们。

0: 么就非得跟我过不去啊？
1: 我哪儿跟你过不去了？我要是选择那个圆圆的话，那就跟我自己过不去了呀。
0: 圆圆怎么了？粉丝量、直播经验、带货能力，他哪点不行？他怎么了？
1: 他就有一点不如张佳云。
0: 哪一点？
1: 他不符合我给蒋哲阳设定的人设。
2: 想到这次选上我了，我觉得圆圆姐可能很难过。哎，你觉不觉得圆圆姐这次回来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哎，反正啊，我就希望她这次别多想。要不我把名额让给她吧？
3: 不行不行不行，就圆圆那性格，她会接受吗？你让给她，得了吧。

0: 觉得呢，你现在跟我争论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什么那个直播的技巧啊、经验啊、粉丝多少啊，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1: 不是，那你们要什么你直说。
0: 哎呀，像张扬的人气已经这么高了，对吧？其实呢，你换做谁跟他一块儿都无所谓，因为大家去看杨洋，那不看别人的，是吧？
1: 那既然谁都行，为什么不能是圆圆呢？圆圆怎么了？
0: 那你还让我说的多直接啊。
2: 你有什么不能说的？
3: 那我就直说了啊。
2: 嗯。
4: 您不觉得圆圆那张脸就一看就是一网红吗？
2: 我怎么没觉得呢？
3: 那是你审美出现了问题吧？
1: 你这是。
5: 圆圆姐，
6: 哎，圆圆，
5: 怎么了？
3: 哎，圆圆姐，
6: 圆圆，
5: 这怎么了？
3: 什么意思啊？
5: 还不断然搞出来的事儿呗，让自己跟圆圆交代吧。
4: 期待直播那天你的表现啊。
3: 我尽力而为吧。不过欧阳总监，我这人吧本来就这个样子，你也不要期待太高了。
4: 我一直吧都想给杨洋找一个聪明有慧根但是挺佛性的女孩，觉得你挺符合的。
3: 谢谢夸奖。
4: 钱总，那个场地的事情你别忘了啊。
5: 知道。
4: 嗯。啊，对了，那个直播那天能不能把你们家主播小姐姐打扮得好看一点，买一点贵一点的衣服。
5: 什么意思啊？嫌你穿的不好看啊？放心吧，欧阳总监，你一张嘴，我肯定会真金白银买外套。

0: 段总啊，咱们都是说好了的，这个让袁岳和这个蒋哲阳互动直播，我们才回来的。
1: 是是是，
0: 你说竹篮打水 一场空了吗？啊，还有那个前夕到底怎么回事？他都一直在找我们袁岳回去，这怎么又算是跟你拆台啊？
1: 大哥，今天这是意外误会啊，您放心，我肯定帮袁岳想办法，好吧？
0: 怎么想办法？那经纪人不都已经定了吗？
1: 我这……哎，圆圆，我断然说话从不食言。我有一个小发现。
2: 什么发现？
1: 蒋哲阳所有的事都是他妈和他经纪人博弈后的结果。今天是欧阳没选你，但是没关系，不代表我们翻不了山。
2: 要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1: 那今天你好好吃啊，你不聊，好好吃，交给我吧，放心。
0: 好好吃，
3: 嗯。嘉玲，我今天太开心了，必须要夸你。哎，你真的是绝了，聪明绝了。
4: 我就是觉得吧，你看。越高冷越憎厌的人越得投其所好，他不是说没有想法，他是想法太多了，所以呢我给他稍微梳理一下就行了吗？嗯，
5: 佳云，
6: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版诸葛亮。
4: 你得了吧，你以前说我女版李当，你骗我。
6: 还差不多，反正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你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今天我请客，再来一份烤鸭蛋。
7: 好的。哎，
6: 不够啊，烤龙虾。
5: 行行行行，
6: 够了吧？
5: 行，吃不下是不是？
6: 就够了，你可千万别给我上那烤龙虾啊，叫烤龙虾，吓死我了，是吧？

0: 你可真行啊！我看你这肥呀，是不打算减了。
1: 哎呀，减什么肥啊？前女友都上到跟前了。
0: 说说吧，
1: 什么感觉啊？以前吧，觉得它就是个传说。
0: 嗯，现在呢？
1: 传说变成真的了。没错，我告诉你，张小姐，今天我冲进办公室，我当着他们面让他公开选拔的时候啊，我真心希望，我特别希望他不公平不公正，他为了讨好段然直接内定了明月，那我这样就可以理所应当的看不起他，我鄙视他。听见没有？
2: 所以你现在有点佩服他，认可他了？
1: 也不是，
2: 就是觉得段然这个初恋吧，理所应当。你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0: 他吧，就像是一个水晶，虽然表面看着璀璨光鲜的，但是你别忘了，水晶的光环可是要背后的射灯才能体现。
1: 没有太听懂。这个灯，你说的太深奥了，你能不能跟我说的简单一点、通俗一点？

0: 干什么呢？你这么高兴？
1: 哎，
0: 这给你看一眼啊。
1: 什么呀？
0: 瑞的主播选了一个，我觉得跟你这个比较搭一点吧，你看看怎么样？
1: 张佳云，形象不错啊，挺有气质的。
0: 嗯，我也觉得，就他吧，我觉得跟你在一块儿看起来挺搭的哈。
1: 哎，我发现你这和前男友合作格外上心啊。
0: 什么叫跟前男友合作？工作是工作，是吧？前男友是前男友。别说我了，你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优质偶像那么不淡定的跑到体育场上给人带货去了，钱兮兮是吧？
1: 不是，我怎么不淡定了？我挺淡定的呀，是吧？优质偶像日常淡定。
0: 行，别瞎评了，一会儿你还有个活动呢，还要录个 slogan 呢。
2: 那慈善拍卖不去了？
0: 你妈代替你去了。
3: 感谢大家一同来到了蒋志阳先生慈善拍卖会的现场。在今天我们将要拍卖的是蒋志阳先生亲自使用过的木质吉他一把。在今天我们所拍得的善款都将会捐给杨洋慈善基金会，我们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母亲对慈善事业的大力支持，也感谢一位母亲成功培养了一位优秀的影视巨星。在今天蒋志阳母亲莅临现场，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十万起拍，众位可以开始。
4: 起拍价十万，
3: 18万，
4: 30万可以搞定，拿下。
0: 30万？
4: 哎呦，别舍不得，搞定他妈就搞定了一切。
3: 20万一次，
0: 行不行啊？
4: 听我的，相信我啊。
3: 22万，
5: 22万一次。
4: 来来来，这边。
0: 30万。
3: 30万！天哪，30万，30万一次！
6: 哎，你看这边怎么？

0: 样？啊，这块地方够大，也符合你的要求。你说那几个地方人流虽然可以，但是做活动啊，不如这儿。
1: 沈叔，要是能把这块地方拿下来太好了，人流量也很好，而且空间大。
0: 你要满意，我就打招呼，直接走流程就行了。
1: 真的吗？
0: 啊，
1: 谢谢沈叔。
0: 嗯。
1: 哎，最近商场的人流量怎么样啊？
0: 不好啊，好几个大牌都要撤柜了。
1: 那我们就想想办法。
0: 哎，那两家店啊正在打折呢，可以去看看，都是小女孩喜欢的东西。
1: 我就喜欢打折的，刚好我要给互动直播卖点衣服，那我去逛逛一会儿。
0: 好，我有事先上去了啊。
1: 好，拜拜。主的直播间放在这儿，然后这是灯光台，这弄一个安全通道，可以从这儿进来。哇塞，太棒了！啊，谢谢。
2: 阿姨。
3: 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啊？也来参加洋洋的拍卖会啊？
2: 对呀，这洋洋的事儿我们必须支持啊！
3: 谢谢谢谢。
2: 对，阿姨，我给你介绍啊，这个是圆圆，是我们公司的主播。
3: 我知道，谢谢你啊，买了洋洋的吉他。
4: 阿姨，您过奖了，这做慈善嘛，而且洋洋的吉他那很有收藏价值的。
3: 哎呀，非常感谢。
2: 阿姨，我跟你说
3: 啊，
2: 圆圆在我们直播行业可厉害了，这数一数二了，这一次就一定要来支持圆圆，买下他这把吉他。
3: 嗯，谢谢谢谢啊，简直是太厉害了。
4: 你阿姨你。哎呀，阿姨，
3: 嗯，
4: 您皮肤真好，您这要是代言个化妆品、护肤品什么的，那销量得多好啊！
3: 哎呀，谢谢你夸奖，不会了，我们都岁数大了，要说代言的话，应该是你们这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才是。
4: 阿姨，你太谦虚了。
3: 不过圆圆主播，我真没想到啊，像你这么年轻漂亮，又能够热心公益、奉献社会，真是非常难得呀！
4: 啊，没有阿姨，我也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好。
2: 哎，阿姨。
3: 哎。
2: 那跟圆圆跟吉他一起拍个照。
3: 哎呀，太好了！我把吉他亲手交给你。
2: 我来拍。
4: 谢谢阿姨。
3: 来，拿着。谢谢你啊。
2: 好嘞，阿姨看我啊，来，看我，一二三，美，好了。

0: 在这拍呀、啊？别拍了，你口罩都没戴，这么多人。
1: 哎呀！
2: 哎，妈，
0: 您出来怎么不戴上口罩呢？啊？
2: 我刚刚不是拍照吗？我就给摘了。
0: 赶紧戴上。
2: 妈，您就没必要戴眼镜了吧？
0: 万一被人认出来呢？是吧？做你妈容易吗？

0: 不好了。
1: 啊，妈，那个给你正式介绍一下，钱西西，我小学同学。
0: 哎呦，这么巧啊！真的是小学同学啊？
2: 啊，真的，就当时蒋哲阳还叫蒋介所的时候，我跟他是同班同学，还同桌呢。
0: 哎呦，这缘分可不浅，你们从来就没有遇见过？
2: 还真没遇到过。所以刚刚第一眼见阿姨的时候，觉得特眼熟。这么多年，其实你还真的没有变化呢。
0: 谢谢你的恭维，你年轻漂亮。没事，别在外面溜达了，万一被别人拍了照放到网上，不晓得要编出什么故事来呢。啊，

0: 哎，
1: 哎，段总。
2: 啊。化妆呢？
0: 对呀、啊。
2: 这么多化妆品啊！
1: 女孩子嘛。怎么，段总有什么事吗？
2: 啊，那有个事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2: 今天直播的事啊，有点变化。
1: 什么变化？
2: 蒋志阳他妈刚才带着圆圆来了，然后呢，希望这次直播是圆圆跟蒋志阳去做这个互动播主。哦，那是蒋志阳工作的事，一直他妈说了算。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一会儿不能上去互动直播了？
2: 不是，这不是主咖，但是你是我们瑞的这个头牌主播呀。
1: 段总，那你早说啊，你都不知道我刚选上互动直播的时候，天哪，我天天都要失眠了。你看我这个黑眼圈，我今天都快遮不上了。哎，但你说好了，你可不能变了啊。
2: 啊啊，不能变，不能变。哎呀，
1: 那就好。
2: 对，你还挺高兴、啊。
1: 当然高兴了，我每天都快紧张死了。段总你也知道，我平时吧就最讨厌这种，哎呀，负责任呀、扛业绩这种活了。但是你放心，这个在后面展示产品的工作，我还是肯定能做好。
2: 好，哎呀，哎呀，夏云呐、啊，哎呀，太好了，你这。好人一生平安呢。
3: 那你先化着，我去叫圆圆上来化妆。
1: 哎，那我这考试不用背了吧？
3: 不背了，不背了，不用背了啊！哎呀，太好了！
1: 谢谢段总。

0: 会儿做直播的时候，就跟那个做叫圆圆的做，欧阳推荐的人，我不放心啊。
1: 行。
0: 还有啊，你做直播，妈就不陪你了啊。然然啊，给我推荐了一家美容院，我一会儿免费体验一下。
1: 妈，你就真不来看我直播了？
0: 我还不了解你，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在，我在你紧张。
1: 哎呀，妈，我是真想让你来看，但是我觉得吧，最近你实在是太累了。
2: 等一下，说个事儿。阿姨，那个圆圆必须不能过了。
0: 又怎么了？
2: 你自己看，全网都是。那钱总，你赶紧去通知张娇云吧，让她继续播，做准备。
3: 我知道了。
2: 你去呀，赶紧的呀，不是马上开始了吗？
3: 好，我马上去。
2: 阿姨，咱们跟段总再碰一下吧，好吗？
0: 就没一次让我省心过。
2: 我跟你说啊，今天那个合作，包括我们这边准备的，他们这边准备的。
4: 那前面两趴你不用看，然后第三趴有一个发红包的，在开场前五分钟，这个你要提一下。然后开场之后，你简单暖场，把奖章引出来，完美栏要重点提啊。后面所有的粉丝让他们点关注，我们这个左上方的关注。
3: 别对了，主持人给我吧。
4: 干嘛呢？我对一半。
3: 欧阳让我跟你说啊，今天的主持人还是换成张佳云。
4: 谁说的？
3: 欧阳。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去问他。快点啊！
4: 那个，你在这等我啊。
5: 我跟你一起去。
3: 赶紧的，张佳云的化妆师到化妆间给她补妆。
5: 怎么回事？为什么又换成我了呀？
3: 你听我说啊，我不知道欧阳从哪儿得到圆圆当时当娱乐主播所有的绯闻，所有。
5: 太突然了啊！那我是不是还要背词儿啊？
3: 你之前不背挺好的吗？来来来，对对对，给你对对词儿。
5: 我背了，不背真的。
3: 大姐大姐大姐，打起精神来！哎，我求你了啊！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
5: 世界上剩下的一直剩一口红，
3: 吃啥？
5: 江南。
3: 聪明，继续啊！
6: 哎，别说了，自己看吧。刚才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个邮件，然后打开它，这网上铺天盖地的呀。
4: 欧阳啊，你都当了这么多年经纪人了，这种事儿你还不知道吗？阿姨，我跟你说，其实这种八卦小媒体写的这些小故事，一天好几百篇，没事儿，没人看，你还不知道你相信这个？

0: 杨洋这事儿你知道吗？段总，这不是真的。我相信袁。阿姨，请您相信我。怎么说呢，段然，我们也没说不相信他，也没说这事儿是真的，但是。
1: 资凡是网上有了这种黑料，我觉得我们家洋洋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欧阳，你什么意思？你今天就拿这么一篇小文章，你就跟我说把圆圆换了是吗？是。欧阳，今天阿姨也在这儿，我就跟你直说，为什么我那么推荐圆圆，非要用圆圆？ 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圆圆是我们公司最好的主播。如果今天说圆圆没有这个资格上这次直播，那其他人更没有资格。你不能这次你拿这篇文章，你就否认了圆圆，你就不能拿这篇文章，你就跟我说圆圆有问题。这能代表圆圆没有努力吗？这能把圆圆所有努力否认掉吗？不可以吧，欧阳。
0: 我觉得段然，你这么说我。 是怕我说的这么狭隘有意思吗？我有否认他的努力吗？既然圆圆在你们这个领域干得那么好，干得那么出色，那他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的呀。但是我作为蒋哲阳的经纪人，杨洋走到今天，他没有任何的负面新闻，你。

0: 因为我们很轻松的，我们每天都小心翼翼，我们都谨小慎微的。一个艺人要是沾上了黑料的话，对他的杀伤力会很大的。
1: 欧阳总监，这次互动直播我放弃。段总，真的真的谢谢你，谢你能够信任我。但这个谣言不是真的，我当初就是受不了谣言的诋毁，才转行做了电商直播。电商平台不像娱乐平台有那么多是非八卦，在这里我靠自己本事挣钱，不靠别人打赏。

0: 续。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敌后游击战应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打败日本侵略军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还详细论述了关于

0: 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的六项具体纲领，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中关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失掉了依托。
1: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呢，不仅是指导敌后战场抗战的理论武器，而且很快也被国民党军接受和推广。此前呢，国民党强调的是持久消耗战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呢，就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其战术原则是层层布防，处处据守。
2: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实行消极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战术上呆板，不打运动战，更不打游击战。虽然用空间换取了时间，但也遭受了重大伤亡。例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0000余人，而自身伤亡达25.6万余人。1938年11月，受蒋介石的邀请，中共派出以叶剑英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使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山地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逐步向华北、华中平原地区发展，迅速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华中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迫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遍地开花，陷侵华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反扫荡、反清乡、反围攻作战，与正面战场的友军实行战略协同和配合，构成了陷侵华日军于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独具中国特色。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居延安窑洞，眼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心怀全国抗战全局，称其历史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一方面从事深入而艰辛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论著，为中国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前景；一方面运筹于帷幄之中，无数的作战命令、电文从延安。

0: 窑洞飞向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和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8万余人，民兵达268万余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战争史上的奇观。
1: 论持久战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呢，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0: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评价说，这些战略后来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古巴革命期间和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的运用了。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大部分已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

0: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7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

0: 造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1: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66，赶快报名吧。
5: 现在我们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重要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6: 13万7，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6: 家具呢？
5: 家具们送两只床，
6: 33万张
5: ，第一张啥器？
6: 还
5: 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6: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6: 搿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5: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说造化的，
6: 别说造化的，
5: 是的，晓得，
6: 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6: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8: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9: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9: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8: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9: 对，
8: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9: 一家好像没有吧？
8: 这个没有，
9: 没有，
8: 确实没有，
9: 没有，
8: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桃李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

0: 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订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5: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第48集，小康的新目标。
1: 大家都知道，全国木工大赛就要开始了，而南康的地区选拔预赛也将于下周启动。
2: 能够代表所在城市参加全国木工大赛，可是所有教师的荣耀。
1: 全国木工大赛的门槛很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勇于面对挑战。
3: 给你们一个好东西。
4: 是什么呀？
3: 噔噔噔噔，历届全国大赛的数字资料。
4: 哇，这些资料可难弄到了。
5: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

0: 了呢。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那给你们的，
2: 这是全国大赛资料。
0: 我也有。
1: 我可不希望你们在全国大赛上输得太惨，给鲁班学院丢脸。谢谢你帮我找到哥哥。
3: 谢谢，我会加油的。
4: 有了这些资料，入围就更有希望了。去木工室准备一下工具。
3: 抬脚。你们在干嘛？
1: 收拾房间呗。你就知道吃醋，老是忘记整理。
4: 抱歉。
1: 快来帮忙。
4: 小丽，安心。难道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吗？
3: 你看，小鲁班又偷懒了。啊！
1: 嘘，肯定又在想设计呢。
4: 搜索全国残疾儿童数据。啊，竟然有这么多！
5: 面部扫描通过。
6: 这里是我的资料收藏室，大赛之前你可以在这间房间里自由查阅。
4: 这么多经典，
6: 比赛好好加油，我先走了。
4: 谢谢舅舅。阿雕、阿克、阿木、阿克、阿木，你们分别查找建筑和家具类材料，阿雕辅助扫描。
1: 阿雕扫描来了。
5: 扫描完毕，数据录入一本。
7: 阿雕扫描
5: 收到。
8: 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9: 哇，太省心了，
10: 什么都不用买了。
1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8: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2: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3: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1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洛、东鹏瓷砖，
12: 都是大品牌。
8: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

0: 凡是拨打我们5656566报名的天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66，赶快报名吧！
5: 像我去开始想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要的，像我先加个13万7，
6: 13万7，
5: 哎，
6: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6: 家具呢？
5: 家具嘛，送2只床，
6: 2只床，
5: 33万张，第一张3000，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6: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6: 搿正当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5: 不要操心。房子呢，我别墅造化的，
6: 别墅造化的，
5: 是的，晓得，
6: 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6: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8: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8: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8: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行情没有吧？
8: 这个没有，
2: 没有，
8: 确实没有，
2: 没有，
8: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

0: 他不要我拿着。
1: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0: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1: 我找得着你吗？我
2: 拿去，哪儿去啊？

0: 假枪，
1: 这他妈是假枪！
0: 假枪你也怕？
2: 好了，走了。
0: 傻逼！回去。

0: 不跟你一声场了，闭嘴！怎么了？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夏云梅，夏云梅，把他拿出来！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现在就算我被打死。
1: 不能把他拿出来！人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
0: 开不小。哎，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枪。

0: 破嘴办假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云气较多，总体呢是阴到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夜里云层啊将会逐渐的散开，好天气将会持续相伴。明天后天均为晴到多云天气，气温在19到32度之间。趁着新一轮降水没有到的时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晾晒衣物，外出活动。不过呢，近期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白天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体感呢有些热，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晒补水工作。今天夜里是多云，明天是晴到多云。明天的早晨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白天最高气温呢会在31到32度。一号是晴到多云，二号是多云有时阴，三号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是 AQI 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镇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晴，19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0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晴，20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晴，19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晴，18到31度。灵浦多云转晴，18到31度。瓜沥多云转晴，20到31度。净化多云转晴，18到31度。濮阳多云转晴，18到32度。大村多云转晴，17到31度。楼塔多云转晴，17到31度。和尚多云转晴，18到31度。南阳多云转晴，20到32度。弋桥多云转晴，18到31度。弋农多云转晴，20到33度。靖江多云转晴，19到31度。党湾多云转晴，19到31度。所前多云转晴，18到31度。衙前多云转晴，18到32度。城区多云转晴，19到31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Kevin，
4: 我稍微勒下去。
3: 我始终在呀。

0: 今集嚟到佛山啊，佛山咧就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啦。嗱呢一度咧好多嘢都好出名啦，佢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名嘅，例如就系花卉之乡、陶瓷之乡同埋功夫之乡。
1: 佛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腹地，毗邻港澳，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自古以来就是富饶的移民之乡。它也是珠三角西翼经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

0: 啊，呢个系我哋佛山石湾特有嘅一种技法嚟嘅，就好似你目不转睛咁睇紧嘅。
1: 系，我一路喺度研究紧，数紧佢有几多条毛啊！而家真系。
0: 我知道你嚟，我已经提前准备咗一啲小嘅步骤俾你去感受一下我哋陶艺嘅一啲过程。
1: 向难度挑战。
0: 冇错，去试下。想学石湾公仔，首先要学差泥。我哋其实最主要差泥嘅功能系将里面嘅空气排走。你喺度搞咩？
2: 唔系，我谂住睇下扎马咁样整会唔会？
0: 睇下会唔会运功运得犀利？
2: 佛山系武术系出名噶嘛，唔系咩？其实我啱啱一路听你讲，做好多次就系均匀呢样嘢。
0: 冇错，即系譬如你呢度有一嚿嚿泥厚咗，呢一嚿泥薄咗，佢就如果经过烧制，佢就会扯裂。
2: 所以即系每一个细节位都系要恰到好处啦。
0: 对，用力啊嗰啲。
3: 从小对陶艺的热爱和家庭的熏陶，令武蔚蔚走上了艺术的道路。2013年，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武蔚蔚做出了一个回到家乡发展的决定。
1: 在广州毕业啦，点解唔再去可能其他地方啊，或者系扩阔下自己嘅眼界？但系你会翻咗佛山呢？
0: 因为可能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吧，咁屋企人又在度，有屋企人又做呢样嘢啦，希望用我后生仔女一啲嘅观念将
1: 有一个唔同嘅谂法，
0: 系希望传承落去咯。
3: 然而令武蔚蔚没有想到的是，石湾陶艺的市场环境和他最初想象的并不一样。
0: 我咧，因為我哋呢度都係以每一間自己嘅作坊為主嘅，即係譬如有啲係兩公婆一個工作室啊，有啲係自己做嘅工作室，即係我想買嚟，衰啦，我去邊度買咧？佢好少會將呢啲嘢透露出嚟俾你。
3: 武蔚蔚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傳統陶瓷公仔的造型設計等，都不再受到年輕人的追捧和喜愛。要如何创新打造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陶瓷作品呢？
0: 当其时啱翻嚟嘅时候，就即系市场嘅前景唔系好明确咯。即系我哋好多嘢都系要自己去探索去试，因为市场可能并唔系一开始可以好接受我哋呢啲咁创新嘅嘢咯。
1: 其实我觉得创新呢个谂法系好，但系人接受一定好啦，
0: 系啊，其实一路以嚟都唔系好容易，可能真正有少少转机嘅时候就系2019年。
3: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佛山石湾文创产业发展被按下了加速键。为了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石湾先后出台针对青年人才的扶持政策，从艺术创作、引培人才、创业服务、企业引进等方面都给予全方位的扶持奖励。
4: 當時係政府係有呢個大學生創業補貼，我哋亦都係成功咁攞到呢筆補貼，同埋有一啲租金啊，同埋交社保嘅一啲福利嘅。
3: 在一次比賽中，武蔚蔚遇到了兩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三個人一拍即合，創立了陶藝工作室有物。
1: 譬如可能一開始創業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好多難題？
4: 是啊，難題就肯定有的，即是我們都是會面臨有時家人的一些質疑咯，即是可能會覺得你女仔那麼辛苦做什麼啊，不如 去做個老師穩穩定定有份收入算啦。
3: 黃偉和陸坤儀是武蔚蔚工作室的合伙人，兩人均畢業於佛山科技學院。
2: 咁一齊組成咗呢一隊，有冇話大家係叻喺唔同咩地方咁樣？
5: 有㗎，有㗎，好明顯㗎。
2: 例如咧，
5: 例如好似Vivi 咁啦，即係對於呢個審美嘅把握啊，同埋佢對工藝嘅認識嘅深入咧，係會比我哋更加優勝一啲嘅。我就好中意去專注去創作，即係研究嗰啲造型啊、特點啊。
2: 阿蛋呢個？
6: 我會。教小朋友咯，同小朋友沟通就我比较多咯。
3: 平日里三个人都是各司其职，但大家目标一致，就是希望令更多人喜欢上他们的作品。
1: 咁你觉得其实喺佛山嗰个陶瓷嗰个发展，
7: 同埋個市場係點咧？有冇一個好大嘅轉變喺呢幾年？
5: 呢幾年確實轉變都幾大嚇。當時粵港澳都。

0: 好多朋友，即係特別係過嚟觀光人旅遊嘅一啲大朋友啊、小朋友咁，佢哋都對佛山嘅文化非常感興趣啦。佢哋都會揾到我哋去參與教學啊、指導咁樣。
1: 去嗰個位嗰度。
2: 如果說硬膜鑄就了熊貓的五官，那麼毛髮的形成則要歸功於傳統手藝鹿毛技法。在保留传统石湾陶艺技法的基础上，武卫卫在造型和色彩方面推陈出新。
1: 涂完咗呢个之后，我哋就可以去涂呢个竹嘅绿色。
3: 竹绿，
1: 绿色，
3: 色就见唔到有啦。
1: 系咪冇绿色啊？
3: 系咯，点解？
1: 呢个就系绿色嚟噶啦，呢个灰色嘅。
2: 釉料的其中一个重要成分是草木灰。草木灰呈现灰色，在窑炉的高温烧制之下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另一种颜色。
3: 咁系咪每一只嘅颜色都唔会有佢原本嘅颜色？一定系谂烧完之后佢变颜色？
1: 冇错，即系都系要靠好有经验嘅人去掌握呢一个颜色。唉，终于都搞掂啦！恭喜你啊！我哋可以攞去装窑啦。
3: 好，
1: 小心啲捧。系啦。
3: 哇！但系油色呢 part 真系唔易啊，感觉到有啲脆弱而家都。
1: 1200度去烧制。
3: 几耐先可以见翻佢？
1: 两日后见。
2: 近年来，佛山市政府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赋能传统陶瓷产业发展。2023年1月18日，广东省首个数字陶瓷文化博物馆正式上线。此外，各种层出不穷的数字艺术展览也给武卫卫带来了许多的灵感。
3: 一个大自然点啦，直情系好似一个草原。
1: 哇！其实我哋嘅灵感都系源于生活，即系各种对生活嘅感受。
2: 为了促进大湾区陶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为陶艺工作者提供了各种展览补贴，助力他们的陶瓷作品走出去。
3: 新鮮出爐嘅真
1: 係，係啊，
3: 蛋糕咁樣好似，
1: 仲有少少温度嘅，小心啲，慢慢攞，
3: 徒手攞出嚟，
1: 係。嗱，你睇下呢個咪你上嘅綠色咯，係咪上完就綠色呢？
3: 真係啲色係完全係變咗另外一隻咯，黑色、深黑色同埋綠色，滿唔滿意？
1: 非常之好，靚！呢只一於送俾你帶翻香港啦。
3: 送俾我啊？
1: 冇錯。
2: 如今在佛山，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交相辉映，让陶艺作品火起来、潮起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石湾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
3: 我细个好中意讲一句咧，足球是我生命，我相信陶瓷都是你生命。
1: 我觉得是咁样，陶瓷亦都是我的生命。
3: 能够用生命去形容陶瓷呢一样嘢，已经证明 Vivi 有几咁热爱自己的工作。亦都正正系因为佢呢一种工匠精神咧，可以令到大湾区嘅历史同埋文化继续传承落去。
2: 佛山境内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农业发展基础和发展优势深厚，花卉产业是佛山农业的重要支柱。
3: 呢度系广东佛山万径原泥世界啦，嗱，听人讲咧，里面好大嘅，占地面积咧大概有3.5万亩，即系几多？300个足球场咁大啊！哇，即刻去睇下先。
2: 广东佛山万顷园艺世界是2012年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
3: 听讲咧，每4棵兰花咧，有一棵咧就系嚟自呢一度噶，带你见一个兰花界嘅传奇人物——兰花爸爸。
4: Hello，
3: 你好，终于见到你，终于见到你，
4: 系啊系啊，
3: 喂，呢个名好劲喎，点嚟？
4: 一路都系做紧呢个兰花 B B 嘛，咁啊朋友觉得我 B B 满天下，咁啊送我一个兰花爸爸，
3: 即系而家全世界都咁叫你啊，
4: 基本系。
2: 施廷浩，80后香港人，自小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之下，他便对蝴蝶兰育种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他就选修了生物科技专业，为他日后投入兰花育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哇，呢度好多花啊，真系！喂，呢个几得意啊，呢个
4: 呢、這個係蘭花 BB。

0: 咩品种啊？呢个？
1: 佢系 B B 嚟嘅。呢、這个花就犀利啦。呢、這个花咧系我用咗两个唔同地方嘅原生种去做杂交嘅。咁啊，配咗出嚟之后咧，好得意嘅喎。你闻下佢嘅香味，
0: 好似食紧雪糕，搵啲
1: 奶，搵啲奶嚟嚟啊，
0: 搵啲奶嚟咯，
1: 系啊。
2: 2000年，施廷浩和父亲在香港元朗租了一块地，自建2000平米的温室，专门种兰花。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1: 主要是我爹哋影响的，我爹哋就是一个资深花痴，种到成屋都花。我哋两兄妹逼埋一间
0: 房，杂物都唔喺嗰度啦，
1: 冇嘅，冇嘅，
0: 全部都是花。
1: 花
0: 有冇投诉过先？
1: 冇用噶投诉，佢但后屘投诉得多，我觉得冇乜用啦，
0: 索性。哎，我中意
1: 加入埋佢咯，
0: 顺佢意啊，顺佢意。
1: 系啦，加入埋一齐玩，跟住我玩得仲大过佢。
2: 在7000多平米的温室大棚内，施廷浩收集了超过1000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兰花，珍奇类兰花年产量超过6万株。
0: 哇！呢啲似系你真
1: 最多年最多心血落去嘅一个品种嚟嘅，佢叫做红白小魔女。
2: 红白小魔女因为花色跳跃、灵动活泼而得名。2002年，施廷浩花费6位数的价格从台湾收藏家手上收购，现已改良到第五代。
1: 好似我手揸呢棵咧，点解佢冇花依然都系企喺呢个 C 位度咧？
0: 第一代。第一代嚟嘅啫，
1: 太聰明。
0: 但係用咗嗱咁長時間、咁高價去買咗第一代啦，其實太太都支持你嘅，定係會唔會話喂冇啦，唔好再追啦，唔好再追啦？
1: 好老實講，呢棵嘢我追佢嘅時候，
0: 都仲未識佢，
1: 我太太都未出現，
0: 識佢先嘅。
1: 係呢、這個真係初戀嚟嘅。
2: 2008年，施廷浩带着自己的兰花梦来到佛山创业。
0: 我选择大湾区呢个地方，同埋选择佛山。
1: 佛山咧就始终离香港近，咁啊大家嘅文化习惯啊，嗰个生活其实都唔会差好远。
2: 然而创业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因此资金短缺也成为了摆在施廷浩面前的一道难关。
1: 應該我哋翻嚟第5年嘅時候咧，當時成個市場嗰個環境嘅影響啦，咁啊好多客户塌訂啊，甚至乎堅持唔落去啊，咁當時嗰啲苗價都大跳水嘅。
2: 2016年，施廷浩果斷地把蘭花基地搬到了萬慶園藝世界，開始進行系統化的蘭花育種工作，這也給他近幾年破碎的蘭花夢帶來了生機。
0: 做嗰啲咩咧？
1: 佢哋喺度移紧瓶，我哋喺度播完种之后，咪会长大嘅啲苗喺瓶入边。咁如果好逼贴之后咧，咁我哋就要将佢拎出嚟，将佢平均咁分开一樽樽嘅，咁啊等佢有多啲空间生长。
2: 兰花育种周期长，同时还可能面临种荚夭折、天气状况等各种不可测的外部因素。创造一个新品种兰花，最快也要4到5年。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温控室里，摆放着一个个装有幼苗的无菌瓶，幼苗在适宜的温度、光照等条件下，可以健康茁壮的生长。
0: 咁我见到啲光，话系几个钟照住，跟住之后可能又会熄灯或者系点样？
1: 这个问题识问啦。其实我哋喺度变魔术嘅，我哋利用光线一日变两日，6个钟头。开灯6个钟头，熄灯等佢瞓觉，再6个钟头又开灯，咁一日变两日啦嘛。咁我哋嗰个生长时间咧，就会比起喺室外环境咧系快2倍嘅。
2: 2021年，政府联合相关科技公司共同建设了花卉园艺产业园5G 加数字农业云平台，
1: 一部手机搞掂噶啦，
0: 好有个全自动嘅，
1: 全自动嘅。
2: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这也令施廷浩的事业有了更好的发展。 随着育种技术的不断成熟，诗婷号也扭转了中国兰花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它培育出属于本土的特色兰花。
0: 哇，威神，呢两棵花系色靓，同埋咧啱啱行紧过嚟嘅时候咧，好香哦 ，feel 到。哇，呢、這个真系好香喎、啊，呢、這个。
1: 佢入边有嗰个香味嘅原生。
0: 叫佢试。
1: 你等间闻一闻。
0: 我等间闻啦。
1: 闻一闻先。
0: 即系配景嘅时候先闻啦。
2: 兰花杂交是兰花育种的第一步。
3: 啊，你要搣咗呢粒先。有个盖嘅。
1: 头先你五个已经入咗去啦。
0: 已经摆咗啦。
1: 所以就系咁简单啦。
0: 但系咧，系几费神嘅嘛，因为你要好专注咁望住一个好细嘅一点。
1: 你做媒人婆系咁噶嘛？
2: 随着大湾区人们生活品味的提升，消费者对蝴蝶兰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诗婷号开始转战线上，给花友们进行科普。
0: 第一次见面嘅女仔，如果你想送花，可以送啲咩？
3: 送香妃咯，
0: 走香妃啦。点解咧？
3: 点解咧？我想你做我妃子咯。
0: 哇，即系好有意思嘅，所以咧，送俾太太可以送啲咩？
3: 送王妃咯，
0: 王妃。
2: 2013年，他与妻子高倩红相识后，便选择在此安居。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0: 其实你识 Wilson 之前，你知唔知佢系哇咁中意花，咁中意兰花？
4: 识之前其实唔知嘅，佢经常性喺即系对住啲花咧，去实验室入边咧，佢可以留到凌晨3-4点，系佢自己唔知道嘅。
0: 你中唔中意花？
5: 我中意好多花，好多花。
2: 15年的时间，诗婷号见证了大湾区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也说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新佛山人。
0: 咁其实你都见到大湾区有个转变啦，有个变化，你会有啲咩睇法咧？
1: 真系好快好快，设备啊、设施啊、人啊，同埋呢边地方又大，有多地方去啦。我觉得挺舒服的。
0: 今次佛山之行我认识了3个朋友，其实他们3个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坚持。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是有文化、有历史、有传承和发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最近杭州气温稳步升高，阳台上的植物一天一个样，有些花开得正盛，有些瓜果正在悄悄长大，也有去年冬天种下的草花完成了使命。今天啊，我们就来挨个看看吧。上周咱们养护了阳台上的几盆花卉，现在就去看看它们的状态如何。先来看月季，上期急救换盆的病号月季放在散射光处缓苗了一周，原来那些焦边卷曲的叶子

已经剪掉了，现在已经长出了嫩绿的新芽，这说明根系开始恢复。花后换盆的月季也已经缓过来了，颜色鲜亮，叶片也舒展了，接下来可以慢慢增加光照，等它再长大一点就可以恢复正常施肥了。再来看百合，这三颗压着百合甜蜜蜜全部都成功冒出土面，而且有两颗啊已经能看到花苞了。虽然这一颗稍微矮一点，但只要加上正确养护也会慢慢开花。有朋友可能会问啊，三颗种在一个盆子里，有的已经先蕾了，有的还在长叶子，那施肥要怎么处理？该用生长肥还是促花肥呢？我的建议是啊，继续用花多多一号，等另外一颗也现蕾了，再换成二号促花。因为已经现蕾的百合，花苞已经形成，即使现在不用二号，它也会正常开花。而另外一颗更需要氮肥来长个头，如果现在就用二号，可能还没长够个头。

0: 正协调。最后来说绣球，这两种绣球都还在开，但是无尽夏花开的早一点，有些花已经谢了。我们可以把开外的残花连同下方带芽的枝条一起剪下来，刚好可以用来扦插。每年的4到6月是绣球扦插的最佳时机，插下去15到20天就可能生根。我这次用的是赤玉土，它和普通营养土不一样，是颗粒状的，透气性好，保水但不积水，非常适合扦插生根。如果没有赤玉土，用蛭石或者粗沙代替也可以，原理啊是一样的。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步，准备容器和介质，先把透明杯子的底部戳几个洞，方便排水，再把赤玉土倒进透明杯子并浇透水。第二步，选择开过花但还没有木质花的嫩叶，剪成10到15厘米一段，保留顶部的两片叶子，每片叶子剪掉一半，减少水分蒸发，下端斜剪增加吸水面积。第三步，扦插，用筷子在土里戳个洞，把修好的枝条插入约1/3深度，轻轻压实周围的土，插好后放在阴凉通风有散射光的地方，不要晒太阳，保持介质湿润，每天往叶片喷喷水保湿。
1: 之所以选择透明杯子，是为了更方便观察它是否生根，等生根后再等一周，就可以移栽到小盆里正常养护了，这样一盆变多盆，既省钱又有成就感，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完绣球，我们再来说说开败的草花。阳台上的三色堇和角堇从去年冬天一直开到初夏时节，现在花期啊已经彻底结束了。草花花期结束之后，很多人直接把花扔了，把土倒了，其实啊挺可惜的。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正确处理草花的花盆和旧土。
0: 第一步，处理植株，把整株草花从盆里取出来，清理掉枯萎的枝叶和根系。第二步，处理旧土，旧土不建议直接用来种新花，因为上一茬植物已经把土里的养分吸收得差不多了，而且土里可能还残留着病菌或虫卵，我们需要把它处理一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太阳暴晒，把旧土平铺在有太阳直射的地面上，挑拣干净里面的残根杂质，暴晒3到5天，夏天的紫外线很强，能杀死大部分病菌和虫卵。
1: 第三步，处理花盆。花盆的处理很多人会忽略，其实啊这个很重要。
0: 我们先把盆里的旧土清理干净，用清水冲洗一遍，然后用刷子蘸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把花盆里里外外刷一遍，尤其是盆壁和底部排水口，这些地方最容易藏污纳垢。最后用多菌灵溶液浸泡15到20分钟，或者用稀释的高锰酸钾溶液擦洗一遍，晾晒干之后就可以用了。花盆处理干净了，新土装进去，种新花才不会生病。
1: 说完花，再来看看菜吧。先说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上个月我们给它做了人工授粉，现在来看结果怎么样。授粉成功的小瓜钮会明显膨大，如果小瓜钮变黄萎缩了，说明授粉没成功，需要再找机会重新授粉。大家看这几颗啊已经明显变大了，长得好快啊，但是呢也有几个没有授粉成功，自己掉了。那是不是小瓜结得越多越好？其实啊不是的，一株植物的营养是有限的，小瓜结得太多，每个都分不到足够的养分，最后反而都长不大。像贝贝南瓜，每株保留2到3个瓜就够了，多余的早期小瓜要及时处理掉，让营养集中供应给留下的瓜，这样瓜才能长得大，口感好。水果黄瓜呀不太一样，它的结果能力很强，只要肥水跟得上，可以多留几个瓜，但也要注意别留太多，一般每株保留5到6个正在膨大的瓜就够了，太小的瓜钮可以适当摘掉。再说藤蔓管理，瓜类的藤蔓长得很快，几天不看啊就爬得到处都是，要及时把主蔓引到架子上，用扎丝或者绳子轻轻绑一下，帮它固定好。
0: 贝贝南瓜的侧蔓如果长得太多太密，可以适当摘除一些，尤其是靠近根部的侧蔓，留着会抢营养。每个侧腕上如果也长了小瓜，可以根据整体留瓜数量决定去留，瓜够用了就把侧腕尖掐掉，让营养集中供给主腕的瓜。

0: 水果黄瓜侧外的结果能力很强，可以适当保留，但也要注意疏密，太密了影响通风，容易生病。
1: 那在施肥方面也要注意什么呢？其实进入坐果期之后，植物对磷钾肥的需求大大增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施高氮肥了，否则啊，光长叶子不长果。我们可以换成花多的二号，一周一次，稀释1000到1500倍，可以促进果实膨大。说完瓜类，再来说说番茄和辣椒。这两种虽然是茄果类，但管理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番茄的整枝打岔要继续，主茎和叶子之间冒出来的小侧芽要及时抹掉，不然它会抢主枝的营养，影响开花结果。
1: 在施肥方面，番茄进入开花坐果期后，对磷钾肥的需求增加，也要换成花多的二号，一周一次，稀释1000到1500倍。再说辣椒，辣椒的分枝能力没那么强，不需要像番茄那样频繁打岔，主要工作是输出底部老叶和内侧过密的枝条，让中间能透光透风就行。施肥方面，如果也进入了开花坐果期，也是换成花多的二号，一周一次，这个和瓜类的需求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您家里的瓜类和茄果类都进入了坐果期，就可以同步把高氮肥换成高磷钾肥。我们家里的叶菜依然还是见干见湿，及时见苗就好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月季冒了新芽，百合有了花苞，瓜果也在一天天长大。种菜养花就是这样，只要把每个阶段该做的事情做到位，植物就会用最好的状态回报你。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件事，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阳台上的虫害啊也会开始活跃起来，大家平时浇水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叶片背面，看看有没有蚜虫、红蜘蛛，或者叶片上有没有出现白粉黑斑，早发现早处理，比爆发之后再想办法要省心得多。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50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1: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4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2: 头鱼起价158,888元。
0: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2: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0: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足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
0: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一来。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玉冲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

0: 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九章四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

0: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

0: 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盟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海都穿了衣服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 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0: 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

0: 啊。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推广到这个业务员啊，就很多懂业务的人，他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啊直接来使用，这样的话他在研究啊这方面效率就可以大幅度去提升。
1: 这个 AI 客户端的基础便是智愚科技自主研发的 DaVinci， 能把存储空间压缩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甚至是二十分之一，更在计算分析方面具备独特优势。自2018年实现首个客户成交以来，老客户资金续约率连续多年达到120%左右。DaVinci 已成为头部银行、券商、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处理时序数据的重要基础设施。从2016年的九人团队到2026年150位员工的规模，扎根在信息港的智愚科技走过了稳健发展的十年。日前，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联合发布《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公告》2026年第二号，智愚科技的 DaVinci 成为首批通过国家安全可靠测评的时序数据库软件，这标志着 DaVinci 在核心技术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发展能力及关键行业应用能力方面获得国家权威认可。
0: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安科测评啊，能够得到国家层面这样的认可，那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对吧？我想接下来几年我们继续会扎根在杭州湾信息港啊，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产品打磨好啊，然后能够把我们产品应用到更多的这个行业当中去啊，从我们现在的金融啊、电力、能源啊、一些制造啊，推广到啊像更多，比如说像生物医药这样一些新的一些领域当中去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李国平、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
3: 会议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会议要求要强化法治自觉，常委会委员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转化为视察调研审议发言的法治视角，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1: 科创成果不断涌现，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默默耕耘与担当奉献。他希望新人们以爱为伴，携手同行，在科创赛道上并肩奋斗，彼此成就，用心经营幸福家庭，与这座创新之城共同成长。多对来自科研院所、企业、医院等领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相聚湘湖世界旅游博览馆，携手开启人生新篇。活动以量子纠缠、波函数等科学意象串联环节，新人从定山广场出发，乘船穿越湘湖，完成浪漫旅程。院士证婚、集体颁证等环节，让硬核科研与温柔爱情在此交汇。
4: 考虑的也很周到，然后非常的浪漫，然后每个环节感觉考虑的非常全面。
1: 活动现场，一见倾心婚恋服务共同体正式发布。该共同体由区民政局、区科学、团区委、区妇联联合发起，以倾心相遇、倾心成长为核心理念，构建覆盖青年相识、相恋、登记、成长的全链条婚恋服务体系，从青青恋交友平台、杨柳青青情游科园科技人才专属服务，到相见吧公益红娘匹配、爱在今宵婚姻登记服务，全方位护航青年幸福安家。
5: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在宣传新婚俗的同时，希望带给科技工作者新人一次难忘的回忆。我们也希望借由本次活动，祝全体科技工作者节日快乐，希望他们在萧山收获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中欧农业旗舰项目谢晋安示范点近日启动，谢晋安乡村创梦家成长营暨传化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育计划同步展开。
3: 中国欧盟农业科技合作旗舰项目是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作为技术与商业融合模式的典型代表入选项目研究基地，通过项目运作构建农民和农村新的商业和生产模式，形成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农业产业链，提升农民在价值链中的地位。项目周期为2025年10月至2029年10月。
6: 有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师资团队，包括还可以去北京或者去外地去考察。

0: 学习，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首先非常的非常激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自己
1: 发出来的。
2: 我们今天玩的是观影游戏，我觉得观影游戏它可以绕出彩虹色的光，我觉得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3: 在区实验幼儿园，孩子们则变身憨态可掬的小动物。
4: 合力同行的融合教育场景开放日暨专家论坛，城东片区各校园特教、融合教育工作负责人齐聚现场观摩交流。
5: 活动现场，相关教师、学生、家长及特教领域专家分享了他们在融支持式班级及时联动机制，将心理专家。

0: 电商平台不像娱乐平台有那么多是非八卦，在这里我靠自己本事挣钱，不靠别人打赏。我在这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得到了回报。如果你要是问我想不想上这次直播，我真的特别想，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我为了这个机会瘦了5斤，我看过蒋志阳所有的作品，我就连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我都在背完美兰的产品信息。我这么努力，这个是我应得的，但是现在我放弃了，是因为我不想让公司所有的兄弟姐妹白忙活，我不想让他们的努力白费。阿姨，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很遗憾这次不能跟蒋志阳合作了。直播还有一会儿就要开始了，大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就不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了。
1: 圆圆，怎么说呢，感谢你啊，就是顾全大局，但是呢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我的考虑。
2: 圆圆，我们也非常遗憾，

0: 怎么着啊，段总，活动还做不做？要是做呢，咱们就赶紧准备；要是不做呢，那我们就赶紧撤。
1: 做，做，这活动必须得做。这次直播，咱必须做。为了圆圆，我有点不好。
0: 行，好了，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也没我什么事了，我，哎呀，我去买杯咖啡。哼，你们聊啊。嗯。

0: 还想说什么？我真的是你在找事儿。喂，
1: 欧阳姐，洋洋不见了，手机也不接，怎么办啊？
0: 继续打呀。洗手间找了没？
1: 找过了，也不在。
0: 那接着找啊。
1: 好。

0: 蒋振阳不见了。我先过来。
1: 他哎呦，他这时候又干嘛去了？
0: 我先看一看。
2: 你咋在这拍？
3: 来，给你们带了几瓶无糖的可口可乐，放心喝吧啊，不发胖的。
2: 谢谢。
3: 佳云，那
4: 我不喝了，我刚吞口红。
3: 好吧，那我喝了啊。嗯。
4: 啊，我渴死了。
5: 所以圆圆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了？
3: 奇奇怪怪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我也不知道，我随便说的，别当真。
5: 还以为终于能逃过一劫呢，现在还是要背台本。
6: 哎，要是我可以为了蒋哲阳背台本，我不知道多幸福。
7: 大家好，我是张佳云，今天有请我们的嘉宾。

0: 你看我给你发照片了吗？大街上还能跟你偶遇啊？
1: 跑哪儿去了？
2: 谁知道啊？
1: 这能不能直播了？这是
3: 瞎闹。

衣服去。不换了。啊？怎么不换了？找着了吗？你喝什么？还是没事啊？

0: 屋里面的人是我，行不行？
1: 任何人，你就是怕蒋志阳知道吧？
0: 哎呀，人家是大明星，刚刚还夸我呢。哎，你说我穿成这样，让他知道我在你蒋屋里面多丢份儿啊？
1: 我觉得挺好的，毛茸茸的，多可爱呀、啊！看着就想抱一抱，我抱抱看看。哎，多舒服呀、啊，这个是不是？
0: 热死了，你快放开我！舒服啊？
1: 舒服啊？
0: 什么？
1: 蒋哥，
0: 你答应我，你去告诉他，行不行？
1: 行了，你快戴上吧。
0: 一身毛，哎呦，这样行吗？
2: 戴好了吗？
0: 戴好了。
2: 你看这路吗？行了，去吧。
1: 哎呦，你干什么？快去！
0: 背叛我！哎呦，你去！
3: 你看，评论和转发都有好几万条了。
1: 好。

0: 小默默。
1: 好，谢谢默默。
0: 谢谢默默。
1: 好，慢点哦，来。

0: 对。
1: 我们正好可以见证一下刚才蒋志阳先生和我的脸上，我们都涂了这个完美蓝的粉底液。我们现在看一下整个的肤质，包括底妆的情况，还是非常完整和贴合的。
2: 哟，欧阳总来了。效果非常好，现在
3: 满意吧？
2: 特别好，这流量太棒
1: 了。那我们这款粉底的链接我已经放在下面了，想要和洋洋一样的完美妆感的宝宝们呢，就一定要去拍哦。
4: 瑞那边永琪都快过50万了，咱可啥也没有啊。
1: 嗯，
4: 咱们怎么

0: 什么都没有。
1: 咱们有潇潇呢，
2: 会不会说话呢？
3: 陈总，咱们云这么有钱，不如也请蒋志阳来做一次互动直播吧，给咱们也涨涨粉。
1: 行，
4: 让朱万去办这事儿吧，花多少钱我掏。
5: 别啊哥，哪有这关系啊，你不是接触过蒋志阳他妈妈吗？
1: 你今天吃什么了？那么屁话这么多。公司什么都不差，有潇潇在呢，怕什么呀？一切靠实力，公司就靠实力，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6: 好，那结束了这个底妆的环节，就来到我们女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口红啦。哎，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小考题想考考你啊。我刚刚说了，第一支睫毛膏是由牙刷来做的，第一支眉笔呢是文具厂生产的。那么我的问题是，第一支商业的口红是哪个品牌出产的呢？啊，
7: 商业口红，第一根商业口红的品牌，
3: 我看到它我也很惊讶。
8: 我这辈子就没想过还能再见到活的他。
3: 谢谢。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你的爸爸。
8: 张宇，他根本就不是我爸，他没有养过我，没有管过我，他凭什么是我爸？在我心里就是你和段叔。
3: 我知道。哎呀，不管怎么说呢，你看他这些年一直在外面也挺不容易的，闯荡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了人样来，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他今天能鼓足勇气过来看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别太针对他啊。
8: 你干嘛替他说话呀？你不埋怨他吗？
3: 我当然埋怨他了，把你丢下，什么不管不顾，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你俩毕竟有血缘关系，对吧？给他点面子，今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好好的把这个饭吃完好不好？答应我。
8: 对于你答应我，吃完今天这顿饭，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了。
3: 好，我们不见他，咱们先吃饭去啊。

0: 大嫂子，我敬你一杯。这么多年要没你们两口子照顾西西，哎，这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来来来，老三，
1: 西西没你啊，挺好。
2: 那你就回来吧，啊，老在外面飘着不是个事儿啊。
0: 这个国内变化太快了，我怕我跟不上。刚才回老宅一下车，我都懵了，我以为司机给带错路了。
2: 别说你了，就连我回那边也经常不认道。你这次回来都有什么打算吗？
0: 处理一下国内的事儿，
3: 然后带西西出国。
0: 西西，这么多年，爸爸觉得特亏。

0: 谢你，我特想好好的补偿补偿你。
1: 然后出国你可以继续进行你的学业。
2: 老钱，你这样安排是不是觉得挺好的？知道出国学费一年多少钱吗？拿什么供他上学？
0: 那个，总会有办法的。哼，
2: 总会有办法。还没准备好是吧？既然没有准备，就别捡好听的说，好吧？西西，阿姨还有事，先走。
0: 那个老段，我这刚回来，倒时差有点犯困，我先回去了。
3: 哎，来家里住吧，咱哥俩正好可以聊聊天。
0: 不了，我还是回老宅吧。
3: 行吧，听你的意思啊。然然，哎，还有西西，你们送送钱叔叔。
4: 不用不用，我认识路。
3: 然然，
0: 哎，我送我送，太晚了，我送你回去。那我就回。

0: 是小草，但是你在我的眼里，我的世界里，包括所有爱你的人的世界里，你就是最重要的存在。
1: 老师，行了，你要想哭就在这放开了哭啊，跟我哭也不丢脸，哥抱抱你，哭吧，哭吧，把伤心的事都哭出来就好。
0: 行了，继续哭，不准停，不准停。
2: 我今天不是为他哭的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0: 张嘉云的粉丝啊，现在已经涨到了原来的3倍，还搂不住，还在蹭蹭蹭往上涨。
1: 那是，蒋志阳可不是盖的。
0: 对对对，真是太厉害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你看啊，嘉云以前的粉丝都是男粉，
1: 嗯，
0: 这个男粉他就是带不起销量，
1: 嗯，
0: 现在自从这个互动直播做完之后，哇，那些蒋志阳的女粉全部涌到张嘉云这边来。关注他，支持他，哗，这个粉丝量就带起来了。
1: 那挺好的。哎，那你给西西说，让他都帮帮佳云弄一些品牌来，就好好运用一下这波热度。
2: 早都几点了？耽误事儿吗？我这一天跟他说，要他来了，咱也干不了。好了，再说，明天的活。

0: 点好了吗？
1: 没，
0: 还没有。
2: 师傅，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了。我们俩一大早就来干活了，可没想到一进门，您家住的那位大叔不由分说就把我们赶出来了。
2: 你们干什么了？他把你赶出来了？
0: 我们干什么了？我们也不知道啊。
2: 这样啊，这是600块，你先拿着。这是今天的工钱，你们就先回去吧。回头有事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吧。
2: 辛苦你们了。
0: 不带这么捉弄人的。

0: 西西，你这是干嘛呢？我是觉得老房子条件太差了，没法住，我在网上订了些东西，那些都是我找来的装修工人，你干嘛把别人赶走啊？
1: 不是这个水龙头都装反了，冷热水都装反了，还得自己来。你动什么手呀？装修费我白给了呗。我就顺手啊。
0: 今天他们是来装灯的，那你跟我说，现在这些灯谁装？我装
1: 啊，我会。
0: 你装？啊？你装什么装呀？哎，你没看见吗？这么高你会装吗？你别动这些灯了，要是弄坏了谁负责啊？那行，你要是觉得我找的装修工人不靠谱，你自己找靠谱的，我给你找。 这网上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选吧。嗯，你找的都没问题。家里的东西你们都不要乱动，还有我的事你不要瞎做决定，行不行？
1: 行。
0: 这灯我找专门的人过来弄吧，又方便又省心，你就别管了。
1: 不是，我看装的差不多了，这个墙一直我以为要贴墙纸呢，我就顺手给你贴了。
0: 弄的什么事儿啊？
1: 不，你别这么撕，那墙皮都撕下来了。
0: 你没看到里面有东西吗？
1: 很重要吗？
0: 这是我妈给我画的。你说重不重要？
2: 理想主义究竟会死在心里，被看无意义。

0: 喂，
1: 你爸怎么了？
0: 跟我有一堆事儿。
1: 你没事吧？
0: 没什么。
2: 我这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来了两个品牌，想跟咱们谈合作。你看你爸踏踏实实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公司这边有我呢。
0: 行吧，那辛苦你了。
2: 说什么呢？有我在，你放心，好好跟你爸说话。
0: 行吧，那我尽快回去。
1: 好吧。倒不如痛快在暴雨中披荆斩棘。哎，这事儿跟我聊就成，
3: 我就做主了。
0: 我再跟你说一次啊，下次装修工人再来了，你别再把别人赶走了。

0: 那喜欢这条裙子还有这件衬衫的宝宝就赶紧下单喽。然后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然后圆圆呢明天再来给大家直播，拜拜。
1: 怎么样？别泄气，毕竟停了一段时间，直播刚回来，总得有个过程。也是货的问题。
2: 现在公司的好货都紧着佳云他们。知道哪儿来的虾兵蟹将在这抢戏？
1: 行了，别抱怨了。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种样子，就特别像是那种小朋友哭着要糖吃的那种。
2: 我这不是要糖吃，断然他承诺了，他没做到。
1: 张斌，你我心里都清楚，互动直播的事情就是个意外，更何况我现在身上背着黑料，风波一直没有过去。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展现实力，用销量告诉他们，无论他们怎么在背后议论我，我依然是瑞的一姐。
2: 对，你说的对，说都对。

0: 谢你们在互动直播当天，哇，你们所有的热情，所以呢，我们决定进行为期一周的完美蓝专场返场活动，有没有？是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宝宝们，你们千万不要错过。
1: 七七，过来，电话，
0: 七七。宝宝们，这款就是蒋哲阳的湛蓝色，等我一下，我去拿个小东西。
2: 谁呀？
1: 很紧。
2: 什么情况啊？
3: 喂，你好。
0: 什么？
4: 你说他这连砸带敲一下午，人家邻居能没意见吗？再说了，能好好说话，为什么要动手呢？你们对门的邻居大爷都多大岁数了？要是摔坏了，后果不堪设想。
3: 是。
4: 你卖房子未必能够赔偿得了。你爸这样，你可得好好管。不然容易给你惹出事情来。
3: 警察同志，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也特别生气，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打扰到别人了。
4: 据说是要给你装修房子。
3: 服了。
4: 你爸来了。
3: 我不是。
5: 现在你爸可以回家了，你也别生气了，回家父女俩好好聊聊。
3: 我知道，麻烦你们了，警察同志。辛苦了，谢谢了。

0: 琪琪，你慢点，我这腿以前骨折过，我这钢钉还在里打着呢，我走不快。等我一会儿。
1: 你到底还要给我惹多少麻烦呢？你做什么事就由着你自己，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非要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儿，这样才能证明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0: 我只想给你个惊喜。

0: 阿妈，
1: 你爸在怎么样？
0: 没什么事儿了。
2: 那警察那边怎么说啊？
3: 就是口头警告了一下，让傻子留意。
2: 要我说呀，不行，还是让他去住酒店吧，对吧？不折腾。
3: 行了，他刚回来，给他省点钱吧。
4: 也是，我妈现在成天也为你操不少心。
0: 那你也早点回去，然后好好陪陪他。
2: 行吧，我在外边跟于氏说点事儿，一会儿就回去。你也早点回去啊。
3: 哎，
2: 挂了。吃一块。
5: 我才不吃呢，我减肥。
2: 哎呦。
0: 嗯，早点休息吧。
6: 谢谢。爸爸今天特别开心。
0: 开心就好。这一天也真是发生这么多事。行了，快睡吧，我走了。
6: 嗯，慢点。

0: 陈朗他们那边那潇潇，头部主播啊，真的假的？实至名归吗？
1: 用钱买的呗。
2: 但是，就算是用钱买的，那钱花哪哪好啊？啊，人家也算孵化出头部了，到时候招股书上一写，爱怎么吹就怎么吹，要有多高大上就有多高大上。咱们这边呢，都快揭不开锅了。
0: 没事，反正现在大家都不看那个综合实力了，现在都看这个达人榜。
2: 嗯，这方面毛病，达人榜。我跟你说，陈朗那边我听说正在再接再厉，准备积极备货，就要他们家潇潇冲这个月的达人榜呢。他要是能冲到前三十，那潇潇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顶级头部。
0: 陈朗这胃口真是够大的。
2: 那他跟谁比？就跟你们比啊，这大晚上还出来吃甜食的，我看他的胃口也一般。
0: 哎，我也吃不下。

0: 外面有点堵车，本来是你约的我，我应该更早点来才对。点菜了吗？
1: 还没。
0: 那我先看看菜单。
1: 陈总，今天我约你过来是有个问题想问你。
0: 问吧。
1: 你觉得你是个卑鄙的人吗？
0: 哎，我说你们现在这帮小孩说话都这么直接了吗？
1: 你把圆圆的黑料发给我，无非就是想借我的手阻止他上位，或者说你想阻止瑞有一个强有力的博主跟云竞争，对吗？
0: 这么说的话我是挺卑鄙啊。
1: 你把黑料发给我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发给了欧阳总监。
2: 我也不想让圆圆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永远踩在我的头。
1: 瑞有那么多的博主，你不可能把黑料发给每一个人。
0: 没错，我就发给了你一个人。

0: 为什么？
1: 可乐，据我所知，你刚进瑞的时候
2: 是以小圆圆这个人设进入公司的，因为你当时的气质特别像圆圆，对吧？
0: 嗯。
2: 而且你也依靠小圆圆这个名号吸引了不少的粉丝，但是你好像并不喜欢小圆圆这个名字，你更喜欢大家叫你可乐。我发现一个细节，在你直播间里面，如果有粉丝在公屏上打出小圆圆三个字，你的脸色就特别不好。
0: 有吗？
2: 我这个人很敏感的。哎，其实你有时间可以去苏苏那儿看看你的备份。
0: 不用了，陈总，早就听说你精明似鬼，果不其然。
2: 精明似鬼吗？我全当你是夸我。可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蛮欣赏你的天赋，而且我也知道你头上顶着小圆圆这个名号的压力和难受。
0: 你理解我，欣赏我，甚至你抓到了我内心的软肋，我就可以为你所用了。
2: 我倒是没那么想过，确实黑料是我发给你的，但是我不能决定你会把黑料发给谁。可乐，我觉得你跟我是一类人，都是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你跟我在一起合作才是最合适的。
0: 陈总，我现在还不想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2: 哎，可乐，我的电话你是有的，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智于科技十年自主研发产品获国家认可。
1: 七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
0: 萧山科技工作者集体婚礼浪漫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位于我区信息港的智于科技，用十年坚守自主创新，完成了一场从零起步到获得国家认可的蜕变，凭借核心技术打造高性能安全可靠数据库。在智于科技，企业研发团队正调试即将于6月底上线 DolphinDB 的 AI 客户端，用户根据需求只需要输入白话语言，不用像往常一样输入专业繁琐的代码，即可生成一系列金融数据样本。
2: 我们需要一些专业的这个 IT 的技术人员啊，来用我们产品，对吧？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推广到这个业务员啊，就很多懂业务的人，他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啊直接来使用，这样的话他在研究啊这方面效率就可以大幅度去提升。
0: 这个 AI 客户端的基础便是智于科技自主研发的 DolphinDB 持续数据库软件。持续数据库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处理按时间先后排序排列的数据的数据库。2016年，周小华从华尔街回国创立智于科技。当时在国外，时序数据库已被证明对金融行业非常有价值，但那时国内还是空白。
2: 时间序列数据库啊，对金融行业非常有帮助啊，因为金融行业数据量非常大，而且所以我们现在传统的关系数据库的话，不能很好的去解决它很多计算啊、很多分析的这种问题啊。所以回来创业的话，应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希望能够在国内解决这个问题啊，能够给我们金融行业去赋能。
0: 值得一提的是，智于科技的 DolphinDB 集存储、流计算与复杂分析于一体，它能把存储空间压缩到原来。

0: 来的十分之一，甚至是二十分之一，更在计算分析方面具备独特优势。自2018年实现首个客户成交以来，老客户资金续约率连续多年达到120%左右。DolphinDB 已成为头部银行、券商、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处理时序数据的重要基础设施。从2016年的9人团队到2026年150位员工的规模，扎根在信息港的智于科技走过了稳健发展的10年。日前，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联合发布《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公告》。2026年2号，智于科技的 DolphinDB 成为首批通过国家安全可靠测评的时序数据库软件，这标志着 DolphinDB 在核心技术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发展能力及关键行业应用能力方面获得国家权威认可。
1: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安科测评啊，能够得到国家层面这样认可，那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对吧？我想接下来几年我们继续会扎根在杭州湾信息港啊，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产品打磨好啊，然后能够把我们产品应用到更多的这个行业当中去啊，从我们现在的金融啊、电力、能源啊、一些制造啊，推广到啊像更多比如说像生物医药啊这样一些新的一些领域当中去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李国平、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
3: 会议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会议要求要强化法治自觉，常委会委员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转化为视察调研审议发言的法治视角，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提升监督治效，常委会委员要实事求是，多讲针对性意见，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各工委和政协人大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真正做到预支持与监督之中。要筑牢法治根基，常委会委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主动走进代表联络站，用好用活基层立法联系点，推动形成依法办事、更依法办成事的良好氛围。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国平代表区政府所做的关于我区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与85普法决议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市医疗保障局萧山分局、城乡街道办事处所做的数法工作报告，以及区人大常委会监察和法治司法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书面审议了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审计局、区统计局的数法工作报告。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四个口头数法单位的数法工作进行了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均为满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国平代表区政府所做的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和人事任免事项，部分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报道。下面播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任命杜华沙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金志刚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湘湖之畔，一场名为“定山相遇，侠客有约”的科技工作者集体婚礼浪漫上演，同步发布一键倾心婚恋服务共同体，为青年科技人才送上事业与爱情的双重祝福。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军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向新人们送上新婚祝福，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李军指出，当前萧山正全力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各项科创成果不断涌现，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默默耕耘与担当奉献。 他希望新人们以爱为伴，携手同行，在科创

0: 赛道上并肩奋斗，彼此成就，用心经营幸福家庭及旅游博览馆，携手开启人生新篇。活动以量子纠缠、波函数等科学意象串联环节，新人从定山广场出发，乘船穿越湘湖，完成浪漫旅程。院士证婚、集体颁证等环节，让硬核科研与温柔爱情在此交汇。
1: 考虑的也很周到，然后非常的浪漫，然后每个环节感觉考虑的非常全面。
0: 活动现场，一见倾心婚恋服务共同体正式发布。该共同体由区民政局、区科学、团区委、区妇联联合发起，以倾心相遇、倾心成长为核心理念，构建覆盖青年相识、相恋、登记、成长的全链条婚恋服务体系。从青青恋交友平台、杨柳青青情游科园科技人才专属服务，到相见吧公益红娘匹配、爱在今宵婚姻登记服务，全方位护航青年幸福安家。
2: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在宣传新婚俗的同时，希望带给科技工作者新人一次难忘的回忆。我们也希望借由本次活动，祝全体科技工作者节日快乐，希望他们在萧山收获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中欧农业旗舰项目谢晋安示范点近日启动，谢晋安乡村创梦家成长营暨传化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育计划同步展开。
4: 中国欧盟农业科技合作旗舰项目是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谢晋安传化农创村作为技术与商业融合模式的典型代表入选项目研究基地，通过项目运作构建农民和农村新的商业和生产模式，形成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农业产业链，提升农民在价值链中的地位。项目周期为2025年10月至2029年10月。
5: 有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实施团队，包括还可以去北京或者去外地去考察学习，那对我们来说这个首先非常激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自己在一线做，其实可能有些理论上面有些东西其实缺乏总结的，那么有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老师教授，我们可以向他请教，那么可能对我们自己的这个项目可以得到更专业的一些指导，那么可能对我们的提升会更快。
4: 当天，谢晋安乡村创梦家成长营暨传化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育计划同步展开。本台记者报道。六一前夕，区慈善总会开展保护天使荣盛慈善基金困境儿童走访慰问，为百名困境儿童送上救助金与节日祝福。慰问组每到一处，详细了解孩子生活、康复与学习情况，鼓励困境儿童家庭坚定信心。据了解，区慈善总会保护天使项目自2016年启动，11年来已累计资助1022名困境儿童，发放善款471万元，先后由多家爱心企业接力支持。本台记者报道。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连日来我区各幼儿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幸福快乐又有意义的节日。记者来到我区开悦幼儿园，一场场精彩的小组科学实验正在热闹进行中，火山模拟喷发、声波的威力、光影变化等科学知识被孩子们以丰富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6: 等一会儿有一个项目，很刺激的项目，就是玩火山爆发实验。小苏打、白醋还有柠檬酸还有色素混合，能让火山爆发。火山的原理就是这样爆发出来的。
7: 我们今天玩的是光影游戏，我觉得光影游戏它可以绕出彩虹色的光，我觉得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0: 在区实验幼儿园，孩子们则变身憨态可掬的小动物，用童言童语把绘本变成精彩的剧目。
8: 今天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表演，可开心了。
0: 这次演出的绘本剧由孩子们自行挑选、选角和排练，全流程主导的形式，不仅让孩子们对绘本故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极大地提升了孩子们的自信力与协调能力。
9: 我们班之前有些孩子，他可能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他在班里面不太愿意来表达自己。今天我表演的时候就是非常自信、非常开心的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做动作、讲台词，整个过程感觉到我们老师其实也是蛮欣喜的。
0: 本台记者。

0: 报道。
1: 近日，娃哈哈幼儿园举办主题为“融爱于心，合力同行”的融合教育场景开放日暨专家论坛，城东片区各校园特教、融合教育工作负责人齐聚现场观摩交流。
2: 活动现场，相关教师、学生家长及特教领域专家分享了他们在融合教育过程中的经验和见解。娃哈哈幼儿园重点展示了自主探索的园内干预特色教育模式。该幼儿园创新搭建支持式班级及时联动机制，将心理专家、感统训练、心理支持等特教资源全方位引入幼儿园，打破了过去园内干预与园外机构干预的割裂现状，让孩子们能在最熟悉的环境中获得自然的成长支持。
3: 我们能够让这些孩子在这个融合教育过程当中能够让他们有所改变，能够生活自理，然后慢慢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的健康的孩子呢，在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环境里，他能够学会包容，学会接纳，学会助人，学会慈悲，然后有更大的责任和担当。
2: 目前，娃哈哈幼儿园已提交了孤独症儿童康复定点机构的申请，继续打通融合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
4: 萧山的民办园里边做融合，他们是应该是在很大的一个主导地位的，尤其是在融合教育的这种班级的悦纳、老师的点对点的跟进，还有课程的定制等方面，确实有很多的见解和推广价值。
2: 本台记者报道。
5: 雨后的戴村镇云石群山分外妖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船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云气较多，总体呢是阴到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夜里云层啊将会逐渐的散开，好天气将会持续相伴。明天后天均为晴到多云天气，气温在19到32度之间。趁着新一轮降水没有到的时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晾晒衣物，外出活动。不过呢，近期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白天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体感呢有些热，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晒补水工作。今天夜里是多云，明天是晴到多云。明天的早晨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白天最高气温呢会在31到32度。一号是晴到多云，二号是多云有时阴，三号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是 AQI 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镇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晴，19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0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晴，20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晴，19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晴，18到31度。灵浦多云转晴，18到31度。瓜沥多云转晴，20到31度。净化多云转晴，18到31度。濮阳多云转晴，18到32度。大村多。

旋转晴，17到31度。楼塔多云转晴，17到31度。河上多云转晴，18到31度。南阳多云转晴，20到32度。弋桥多云转晴，18到31度。弋农多云转晴，20到33度。靖江多云转晴，19到31度。港湾多云转晴，19到31度。所前多云转晴，18到31度。衙前多云转晴，18到32度。城区多云转晴，19到31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大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牵到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筐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

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六七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高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投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投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投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投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的比。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最近杭州气温稳步升高，阳台上的植物一天一个样，有些花开得正盛，有些瓜果正在悄悄长大，也有去年冬天种下的草花完成了使命。今天啊，我们就来挨个看看吧。上周咱们养护了阳台上的几盆花卉，现在就去看看它们的状态如何。先来看月季，上期急救换盆的病号月季放在散射光处缓苗了一周，原来那些焦边卷曲的叶子

0: 已经剪掉了，现在已经长出了嫩绿的新芽，这说明根系开始恢复。花后换盆的月季也已经缓过来了，颜色鲜亮，叶片也舒展了，接下来可以慢慢增加光照，等它再长大一点就可以恢复正常施肥了。再来看百合，这三颗压着百合甜蜜蜜全部都成功冒出土面，而且有两颗啊已经能看到花苞了。虽然这颗稍微矮一点，但只要加上正确养护也会慢慢开花。有朋友可能会问啊，三颗种在一个盆子里，有的已经先蕾了，有的还在长叶子，那施肥要怎么处理？该用生长肥还是促花肥呢？我的建议是啊，继续用花多多一号，等另外一颗也现蕾了，再换成二号促花。因为已经现蕾的百合花苞已经形成，即使现在不用二号，它也会正常开的时候啊，枝株矮小，花开的也不好。这样操作虽然早现蕾的花会晚几天，但三颗的整体株型会更协调。最后来说绣球，这两种绣球都还在开，但是无镜下花开的早一点，有些花啊已经谢了。我们可以把开外的残花连同下方带芽的枝条一起剪下来，刚好可以用来扦插。每年的4到6月是绣球扦插的最佳时机，插下去15到20天就可能生根。我这次用的是赤玉土，它和普通营养土不一样，是颗粒状的，透气性好，保水但不积水，非常适合扦插生根。如果没有赤玉土，用蛭石或者粗沙代替也可以，原理啊是一样的。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步，准备容器和介质，先把透明杯子的底部戳几个洞，方便排水。再把赤玉土倒进透明杯子，并浇透水。第二步，选择开过花但还没有木质化的嫩叶，剪成10到15厘米一段，保留顶部的两片叶子，每片叶子剪掉一半，减少水分蒸发。下端斜剪，增加吸水面积。第三步，扦插，用筷子在土里戳个洞，把修好的枝条插入约1/3深度，轻轻压实周围的土。插好后放在阴凉通风、有散射光的地方，不要晒太阳，保持介质湿润，每天往叶片喷喷水保湿。
1: 之所以选择透明杯子，是为了更方便观察它是否生根，等生根后再等一周，就可以移栽到小盆里正常养护了。这样一盆变多盆，既省钱又有成就感，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完绣球，我们再来说说开败的草花。阳台上的三色堇和角堇从去年冬天一直开到初夏时节，现在花期啊已经彻底结束了。草花花期结束之后，很多人直接把花扔了，把土倒了，其实啊挺可惜的。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正确处理草花的花盆和旧土。
0: 第一步，处理植株，把整株草花从盆里取出来，清理掉枯萎的枝叶和根系。第二步，处理旧土，旧土不建议直接用来种新花，因为上一茬植物已经把土里的养分吸收的差不多了，而且土里可能还残留着病菌或虫卵，我们需要把它处理一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太阳暴晒，把旧土平铺在有太阳直射的地面上，挑拣干净里面的残根杂质，暴晒3到5天，夏天的紫外线很强，能杀死大部分病菌和虫卵。
1: 第三步，处理花盆。花盆的处理很多人会忽略，其实啊这个很重要。
0: 我们先把盆里的旧土清理干净，用清水冲洗一遍，然后用刷子蘸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把花盆里里外外刷一遍，尤其是盆壁和底部排水口，这些地方最容易藏污纳垢。最后用多精灵溶液浸泡15到20分钟，或者用稀释的高锰酸钾溶液擦洗一遍，晾晒干之后就可以用了。花盆处理干净了，新土装进去，种新花才不会生病。
1: 说完花，再来看看菜吧。先说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上个月我们给它做了人工授粉，现在来看结果怎么样。授粉成功的小瓜钮会明显膨大，如果小瓜钮变黄萎缩了，说明授粉没成功，需要再找机会重新授粉。大家看，这几颗啊已经明显变大了，长得好快啊，但是呢也有几个没有授粉成功，自己掉了。那是不是小瓜结得越多越好？其实啊

啊，不是的，一株植物的营养是有限的，小瓜结的太多，每个都分不到足够的养分，最后反而都长不大。像贝贝南瓜，每株保留2到3个瓜就够了。多余的早期小瓜要及时处理掉，让营养集中供应给留下的瓜，这样瓜才能长得大，口感好。水果黄瓜呀不太一样，它的结果能力很强，只要肥水跟得上，可以多留几个瓜，但也要注意别留太多，一般每株保留5到6个正在膨大的瓜就够了，太小的瓜钮可以适当摘掉。再说藤蔓管理，瓜类的藤蔓长得很快，几天不看啊就爬得到处都是，要及时把主蔓引到架子上，用扎丝或者绳子轻轻绑一下，帮它固定好。贝贝南瓜的侧蔓如果长得太多太密，可以适当摘除一些，尤其是靠近根部的侧蔓，留着会抢营养。每个侧蔓上如果也长了小瓜，可以根据整体留瓜数量决定去留，瓜够用了就把侧蔓尖掐掉，让营养集中供给主蔓的瓜。水果黄瓜侧蔓的结果能力很强，可以适当保留，但也要注意疏密，太密了影响通风，容易生病。那在施肥方面要注意什么呢？其实进入作果期之后，植物对磷钾肥的需求大大增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施高氮肥了，否则啊光长叶子不长果。我们可以换成花多的二号，一周一次，稀释1000到1500倍，可以促进果实膨大。说完瓜类，再来说说番茄和辣椒。这两种虽然是茄果类，但管理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番茄的整枝打岔要继续，主茎和叶子之间冒出来的小侧芽要及时抹掉，不然它会抢主枝的营养，影响开花结果。在施肥方面，番茄进入开花作果期后，对磷钾肥的需求增加，也要换成花多的二号，一周一次，稀释1000到1500倍。再说辣椒，辣椒的分枝能力没那么强，不需要像番茄那样频繁打岔，主要工作是疏除底部老叶和内侧过密的枝条，让中间能透光透风就行。施肥方面，如果也进入了开花作果期，也是换成花多的二号，一周一次，这个啊和瓜类的需求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您家里的瓜类和茄果类都进入了作果期，就可以同步把高氮肥换成高磷钾肥。我们家里的叶菜依然还是见干见湿，及时见苗就好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月季冒了新芽，百合有了花苞，瓜果也在一天天长大。种菜养花就是这样，只要把每个阶段该做的事情做到位，植物就会用最好的状态回报你。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件事，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阳台上的虫害啊也会开始活跃起来，大家平时浇水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叶片背面，看看有没有蚜虫、红蜘蛛，或者叶片上有没有出现白粉黑斑，早发现早处理，比爆发之后想办法要省心得多。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贡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零下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

0: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1: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武松。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2: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啊、白粉子往上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说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1: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0: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2: 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1: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3: 然后还有
1: 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先坐着啊，我在这开会上。
1: 先吃完再去。嗯，
0: 没事，他不饿。你别上
2: 了。我吃饭了吧？能不能吃完饭再开会啊？
3: 佳云，你照顾好我爸啊。
2: 啊，好，没问题。
3: 怎么回事？什么从哪儿忙？你怎么抽？拿什么抽？你给谁抽？
2: 叔叔，要不咱俩再吃会
1: 儿？啊，那个，要不等他们回来再吃。你带我转转。
2: 行。
1: 啊，好吧。
2: 那我帮你收。
4: 哎呦，你别担心那么多，我说行就行了。我跟你们这……
3: 什么呀？我说不行就不行。以圆圆现在的资源和形势，报名参加这次比赛没问题。但是你要动用全公司的人力物力帮他冲榜，这事我坚决不同意啊！
2: 你别看他瘦瘦小小的，还不到100斤，但是他是我认识的人里心里最强大。
1: 那是，爸妈都不在，可不得强大。
2: 但是你别看心里再强大，晚上还不抱皮卡丘睡觉，而且特爱吃夜宵，啤酒喝的比我厉害多了。
1: 是吗？
2: 这么说吧，你别看他穿着职业装啊，其实心里还是小孩子呢。
1: 什么意思啊？
2: 您自己看吧，俩人都没长大。
5: 不是，你自己上网搜一搜，你
2: 越是喜欢，
5: 现在六手
2: 越有强强
5: 热度啊！
4: 我现在不冲等什么呀？等什么？
3: 热度有什么用啊？现在离冲榜还有一周的时间不到了。咱们哪有时间准备啊？怎么冲？
4: 我告诉你，有时间就有时间，绰绰有余啊！别管那么多。
3: 你是已经有计划了呗？
4: 救星来了，哎，啊，在门口了是吧？行行行，我现在出来啊。
3: 这什么救兵啊？这谁呀？
4: 多呢。哎，今天会议记录让钱总整理份发给我啊。
3: 我开会。
4: 哎，钱叔，挂上了。我有事，我出去一趟啊，不陪你们了，拜拜。
3: 等一下啊。
2: 哎，西西，段总要去哪儿？
3: 哎，他说来一什么救兵，我不知道是谁，特别感兴趣。照顾好吧。
2: 哦，好。

0: 看什么呢？我办公室有人等我呢，我先进去了啊。叔叔，要不我带您看看直播间？
1: 不用了，我去看看洗洗洗。
0: 还救兵呢，我说的话就是废话呗，人家说什么都是对的。
1: 谢谢。我看你这一天那么累，白天当 CEO， 晚上还得做直播，太辛苦了吧。
0: 没什么辛不辛苦的，我习惯了。白天 CEO 嘛，管理公司，晚上就是我个人喜好，没什么累不累的，挺充实的。
1: 我觉得吧，一女孩这么辛苦，

0: 行了行了，你别说那些什么亏欠我之类的话了。爸，段叔他之所以把瑞交给我，是他看得起我，我不想辜负他的期望，懂吗？
1: 他怎么不交给他儿子呀？那段然也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呀。
0: 不是，这事我要真跟你说起来的话，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总之我简单说，就是段叔把瑞交给我，他信任我，他相信我。
1: 你这一会儿一个段叔，一会儿一个段叔，那我问你，你段叔给了你公司多少股份？
0: 什么股份啊？
1: 什么什么股份啊？公司的股份，不会一份都没给你吧？
0: 不是啊，我要那个东西来干嘛呀？哎，这么跟你说吧，我的工资可是全公司最高的，放心了吧。
1: 丫头，你爸也创过业，按理说这种创业公司不光是创始人 CEO 管理阶层每个人都应该持有公司的股份。
0: 哎呦，你的人生经历特别丰富啊，我知道，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嘛。
1: 你看，我说这段然怎么不拿正眼加你呢？开会的时候凶你，开一半会跟那个开跑车那小丫头跑了，连头也不回，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呀？
1: 我看见了。
0: 哪个哪儿啊？
1: 我跟你说，这事儿瞒不了你爸，

0: 我觉得吧，在综艺节目里展现这个六手联弹挺好，想法不错。
1: 是啊，国办有个综艺节目，就是这种叫情景出现，他们穿着衣服跟视频里的一样，然后一样的歌，看着就像这视频里人走出来一样。但是他们当时是即兴歌曲，我们这好办，找一个音乐制作人把歌重新编一下，效果肯定好。
0: 这个反正中国观众看得少，听起来挺新鲜的。
1: 嗯，
0: 不过那个野生钢琴大叔上哪找着人家？
1: 太就巧了，这人正好是我朋友的爸。
0: 巧
1: 了、
0: 巧了。
1: 我今天我也是刚好碰见他，我才冒出这想法。
0: 反正找着他了，这事儿就轻松了。那么呢，剩下一个最要命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圆圆的问题啊。
1: 不是，你这记性这么好，你这是毛病啊？
0: 这是优点。我干这行这么多年，就这么点优点。在这个圈里呢，必须得注意，一点小小的事情都能掀起轩然大波。
1: 圆圆那事儿，他根本就不可能。反正我是站圆圆那边，我相信他。什么绯闻黑料，根本就不可能。
0: 你相信不行啊，你得让大家相信才行啊。
1: 不是，你怎么让大家相信那是假的？
0: 所以要从长计议。

0: 老年人，你不愧是这个公认的公司一姐啊，永远都是第一个到公司。
1: 邓总说笑了，我这不是老年人作息规律，之所以说提前早点来做准备。
0: 邓总今儿也挺早啊。
1: 我今天特意早点来，公司有个对你新的规划，我想跟你深入聊。

0: 邓总又有新计划了？
1: 之前不是答应你那个互动直播没做成吗？我心里就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再说你是我签回来的，我得对你负责到底啊。
0: 是，我没信错人。可是你也知道，我是有前史的人。
1: 这倒没问题，谁还没点事呢，对吧？我们做好万全准备，一定把这个目的达到，好吧？

0: 这餐厅吧，以前我妈他们老来，后来给我带的，我还觉得不错。
1: 是不错。
0: 坐这儿。
1: 好嘞。
0: 大叔，您平时是喜欢吃肉啊，还是啥一些？
1: 肉。
0: 那咱们来两块菲力。
1: 行。
0: 行，给我来两块菲力，再来瓶红酒。
1: 公司怎么这么忙啊？你说这都1:30了，才吃中午饭。
0: 我们创业阶段啊，创业都这样。别的公司9-9-6，员工还不乐意呢。我们公司1周7天，1天14个小时，
2: 那员工积极性高着呢。
1: 你这工作量比我在非洲打工的时候还累。
0: 我爸说了，他年轻时候的创业多么辛苦，多么难，多么努力。我想到了我们这一辈，肯定不能落下，我们比他们还拼。你想。您是不是担心西心儿吧？没事儿，您别担心，西西呀特别好，能干，而且我们现在的工作他喜欢，所以他干着有劲儿，工作能力特别强。我跟你说，西西干起来的时候我都比不上他。
1: 我怎么越听你这么说我就越担心。
0: 叔，你别这么说呀，这个西西吧，他本身就喜欢这个工作，然后呢，其实我们工作环境也挺好的，我跟西西两个人支这么一个摊儿，其实也不容易。再说了，西西已经是大姑娘了，她自己选择什么的人生路，她自己说了算。
1: 这是你们这么想，我不这么想。
0: 哎，行了，叔，今天我找您吃饭，其实是有工作上的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工作上的事儿？
0: 哎呀，钱叔，您不知道，您之前那个6手连弹钢琴的那个视频在网上火了，跟您弹琴的有一个小女孩，我们公司的啊，我们现在准备把6手连弹这个东西搬到节目上，上电视，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你们一起火一把。
1: 原来你是为这事请我吃饭。
0: 本来也该请您吃饭，我今天啊，我是想跟您商量商量，看看您有没有这个意向啊。然后呢，其实这个节目吧，我们是使了非常大的劲儿才跟人谈下来了。这个节目方也比较强势啊，所以呢，这个酬劳上可能就没那么丰厚。
1: 虎父无犬子，你小子做生意门清。
0: 真不是啊，我这是不是还请叔叔帮忙来了吗？我跟你说，如果这事谈成了，您上的节目那西西上也高兴啊。
1: 没问题啊，帮忙没问题吧。
0: 谢谢叔。
1: 来，

0: 你也知道我这情况，我没什么钱，我这是从国外回来嘛，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给洗洗买，所以你怎么着也得来点酬劳，劳务啊。不管怎么样。
1: 我用我最大的努力，我去跟这个节目方，我去谈，我尽量给您谈出来，行不行？如果您这个对这个酬劳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你跟我说一下。先说啊，是这样啊，你看我刚才也跟你说了。其实这个节目啊不好上，我们真是花了大功夫跟人家谈下来的。还有就是我跟西西这公司也是起步阶段，我们创业中，你这三万我们真有点……
0: 不，等会儿，少一零。
1: 啊？

0: 道你爸为什么姓钱吗？
1: 我爷爷姓钱。
0: 那是因为他掉钱眼里了。
1: 这什么意思呀？我们家人怎么得罪你？
0: 我现在让你爸跟蒋哲阳、圆圆一起上一个节目，你爸一张嘴给我要30万出场费。
1: 什么节目呀？你跟欧阳一起团队的事儿。
0: 你别打岔啊！我告诉你，前期打榜宣传，我该刷脸的我全都刷完了，现在到你了。
1: 你前女友还要刷脸呢？我不去。搞得我们跟让他多大便宜似的。
0: 不是你干什么不去啊？前期工作我都做完了，他是你爸，你得管。
1: 我觉得我爸要30真要少了，要是换我的话，得问你们要300。
2: 你这怎么当了 CEO 啊你？
0: 你爸你必须得管啊！
1: 我当着好好的，我怎么当 CEO 呢？
0: 陈朗他们那边一直在打，我们绝对不能落下。
1: 我知道啊。
0: 这次节目我们必须上。
1: 这必须上，
0: 你就把你爸搞定了，必须上。
1: 关我什么事儿？
0: 你爸你不管谁管啊？啊，谢谢，你得把你爸搞定。
1: 哎呀，这包太重了。啊，哎呀。
3: 来了，
1: 全部都挂好了。
3: 嗯，完美。
1: 你坐哪儿？
3: 嗯。
1: 你现在你先别忙活了，就给我。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事想跟你商量。
3: 断然的事吗？
1: 节目的事儿不是他的事儿，啊，真的，这马上就要做董事会的季度汇报了，我是公司的 CEO， 这个季度的 KPI 大旗得我来扛。这3个月吧，其实业绩还有销售量都做得很一般，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冲一个头部博主上去，那这个季度我就过关了。
3: 哦，这会儿你是 CEO 了。闺女，你说你图什么呀？他断然随随便便请我吃顿饭，眼都不眨。
4: 好多钱。
3: 我跟他要30万多吗？你说你给他省什么呢？
1: 我估计吧，就是他用的周瑜的会员卡。嗯，刷的卡。
3: 我不管他刷的谁的卡，你在公司里忙前忙后，给他们做牛做马。这钱我必须得要，而且一分都不能少。哎，他们让你来说服我，就证明啊，我值这价。

0: 然值这个价。
1: 嗯。
0: 但是不是他们派我来的？还有你刚才又说什么呀？什么做牛做马？他们一家人对我真的挺好的。
1: 嗯。
0: 你别哼了呀！你看多然，前两天不请你吃饭吗？今天又请你吃饭，是不是对你挺好的？
1: 吃几顿饭就想收买我啊？那周姐怎么不收你当儿媳妇啊？
0: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啊！这哪好哪啊？
1: 闺女，你的心思爸知道，他们的心思爸也知道。这个世界啊，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啊。
0: 是你把这些人和事儿想得太复杂了。
1: 你甭替他们说话，这事儿听我的，就这么定了，30万一分都不能少，
2: 就没得谈了是吧？
1: 没得谈，
2: 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真不知道你又是哪根筋搭错了。那行吧，爸今天没来找你。
1: 哎哎，你别走啊，吃完饭再走。
3: 大姐，你把我叫来就为了听你叹气的呀？
2: 你说我惹爸，
3: 他横空出世出现在我面前，你说他是来给我爱的还是给我气受的？
4: 承受一份恩仇同时就要承受一份控制，这道理你应该比我更懂。
3: 这道理我当然懂，所以我才要你出来陪我叹气陪我吃饭。
4: 哎呀，怎么了？我觉得你爸也挺好的呀。
3: 你觉得他好？
4: 嗯，
3: 哪好？
4: 长得挺好的呀，是吧？嗯，还会弹琴、唱歌、做饭，还能给你制造惊喜，都好。
2: 我跟你说，赵佳云，你千万别被我爸那个善良的外表蒙骗了。他呢，这一辈子什么事都没做成，就学会这些了。
4: 虽说你爸有点顽固，一根筋，
2: 一根筋，
4: 思想也是旧思想，
2: 旧思想
4: 是吧？
2: 啊，
4: 但是呢，他确实在为你着想，为你说话呀，在捍卫你的利益。那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还是挺羡慕你的。
2: 嗯，反正就是烦。
4: 那你多吃点。
3: 哎呀，
4: 吃。
2: 要不然我用我爸妈还有我弟跟你爸换，三个换一个，你喝多了吧？

0: 西西啊，那个我还以为你加班呢，没想到你找我来。那个昨天晚上我，
1: 昨天晚上我一个闺蜜跟我说，她要用一家三口换你一个。我想了一下，算了吧，走吧，带你逛会儿。
0: 逛街啊？啊，那逛街好，逛街可以逛街的。
1: 你能不能不穿这么丑的衣服呀？一点型儿都没有，多巴西的。
0: 是。
1: 这什么裤子呀？这鞋太丑了，
0: 好几年了，这穿了好几年了。

0: 天哪，发型决定人生。不是，我现在完全适应不了。
1: 我也适应不了，从来没剪过这么短的头发。但闺女，我觉得挺显年轻的哈。

0: 吗？
1: 好好的衣服怎么被穿这样了？
0: 不好看。
1: 嘿，干嘛要拉到领口啊？老年人才那么穿衣服呢。这里面这个颜色、彩色的地方露出来，这样才显得年轻。
0: 好，你说的对，我挺。
1: 这大人嘛，
0: 你觉得好看就好看。
2: 一双休闲的，一双皮鞋。
1: 我觉得很适合你的风格。
0: 你不觉得跟我这双有点像吗？
1: 我就知道要提跟你那双像。
3: 你这个风格好像还挺适合你的。
4: 哎，这好，闺女，这好。
3: 喜欢这个？
4: 喜欢，你这有品位。
1: 不行，你能回去洗澡吗？赶紧试完，给我再去看别的。

0: 人靠衣装，马靠鞍啊，真是这么回事。穿着你给买的衣服啊，我觉得我年轻好几岁。
1: 喜欢就行。
0: 你爸呀，没出息，给不了你什么，就看着你一天这么忙这么累。但你爸不是一个借钱眼开的人，就是想为你争取点什么。
1: 爸，你可能觉得段然是个大公子，会不负责任。但我特别想跟你说，这真的只是你自己的想法。虽然我特别能理解你啊。你想听听我是怎么想的吗？
0: 想啊。说。
1: 你知道我从小是在我们杂货铺长大的，我就天天看着我妈和旁边邻居做些小买卖。我小时候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和我妈一样，能有自己的小生意做就行了。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端端他一直嘲笑我，他说我格局不够大，太小气了。那我能怎么办呀？我只有更加努力，更加拼命。后来我就到瑞去面试，想做一个播主。当了播主以后，我就想做得更棒更优秀。后来又误打误撞成了瑞的 CEO。 当了 CEO 以后，我跟公司的小伙伴一起齐心协力，经历了很多困难吧。但在这个过程中，段然还有段叔一家都非常帮我支持我。你也知道，我们卖掉了十几万瓶咖啡，签下了蒋哲阳，做成了这次互动直播。我说真的，起码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儿，我特别有成就感。
0: 闺女，你太棒了。爸给你骄傲，真的。这么着，你们公司那活动我去，而且一分钱不要。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不要。我就看着你啊，这么多年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真不容易。我也不能因为我的情绪跟段然那小子较劲，我得帮他。能帮多少是多少。
1: 你等一下。
0: 你乐什么？
1: 今天是怎么了？是因为穿了新衣服，我不认识你了。
0: 换新面貌了，行吗？爸饿了。
1: 先去吃点东西。
0: 喝点。
1: 喝点。但你别喝你那些奇奇怪怪的酒啊。

0: 哎，你来了，
1: 。
0: 没认出来都剪到头发了，
2: 让闺女给弄个造型吧。
3: 妈呀，吓死我了，干嘛呀？
4: 没。
3: 欧阳总监来了。
0: 这个是咱们最后六手连弹的时候的东西，咱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啊。
5: 对，
0: 就是到时候咱俩再配合一把。
2: 对。
0: 哎，对了。到时候呢，我会在这块儿，然后主持人在我旁边，你们就在这边，对吧？对，
3: 一家人。
4: 然后你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流程？
3: 嘉宾。行啊，去那边先看看吧。啊，
0: 是拍你的。
3: 什么？
0: 这块是机器拍你的吗？哦，
1: 那主持人在这儿。
0: 对啊。
1: 然后那个你在这儿，你在这儿，你这想法挺好的。我们坐这儿。
0: 对啊，然后我到时候在台上可能还会 cue 你问题。
1: 你千万别太难哎，
0: 都是特别简单的，要有难的主持人也会先告诉你。
1: 那你们在哪呀？
0: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做菜。
6: 太好，
3: 老好吃了是吧？
4: 好饺子。
3: 饿了啊，等会儿。
0: 到时候你可别要拿出你主播的范儿来了。
7: Hello, 大家好，我
1: 就是这范儿啊。Hello, 宝宝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
3: 朋友嘛，然后他每一期呢都会邀请一些他的朋友过来，一起分享一下故事啊，然后
0: 神秘的把书给请出来。我
1: 哎呀，你这想法太棒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团队想的。
4: 这什么呀？这是好像是
3: 啊？这油嘛，是炸的油。
4: 那么色啊？嗯。
0: 嗯。哎，对了。
3: 你今天还自己做饭吗？
4: 不太做了。
1: 哎呦，
3: 那个，一会儿你先。
0: 你没事吧？咋没吃饭啊你？
1: 不是没吃饭，这地上太滑了，高跟鞋，高跟鞋。
3: 然后这个常驻嘉宾呢，就是洋洋。
1: 你继续跟我说，这鱼拿来干嘛的呀？
3: 可以跟洋洋再去聊一些生活中的事儿，或者是做主播的那些事情吧，然后或者说演艺经历吧。
8: 你就想想吧，一会儿先跟。洋洋对一下吧，就一会儿想
0: 坐歇会儿。
1: 啊，不用，你继续跟我说，这鱼拿来干嘛的
3: 呀？你是饿了吗？
4: 补补铁。
0: 我就摆摆样子。
1: 这个鱼好。
3: 然后也不枉费段总的一片用心良苦啊，是不是？嗯、跟洋洋对一下，好吧？嗯。
0: 钱叔，我觉得您这曲子写的可太棒了，有一种 Prosimo 早期的时候那种感觉。
2: 哟，听出来了。
0: 是啊，
2: 我就特别喜欢 Prosimo， 我的音乐受他影响。
0: 是吗？我也特喜欢。
2: 对，因为他的音乐啊，比较我喜欢复古范儿，而且那会儿人家写歌是真诚。
0: 没错。
1: 你聊什么呢？
2: 西西，我跟你说，小蒋啊，审美啊，真不错，喜欢 Prosimo。
1: 人家大明星，审美肯定好啊。
2: 西西车里也有 Prosimo 的歌，
0: 是吗？
2: 对，所以我觉得你俩这审美啊，各方面都特般配，是吧？
3: 什么是吧？阿爸，有些话你别瞎说。
2: 有时候瞎说的就是真话，
0: 是
2: 知道吗？
0: 前面说的没
2: 对吧？
0: 没毛病。
2: 哎，
3: 都在呢。
4: 哎，你晚上干嘛去？
3: 你都干嘛呀？
4: 你还没什么事，咱俩喝酒去。
3: 行。
1: 走。哎，你等会儿。你要出去玩喝酒是吧？把车留给我。
4: 我也得用车呀。
1: 你喝酒开什么车呀？
4: 我喝酒开车，我找司机呀。
1: 你不麻烦吗？
4: 我不麻烦，走。
0: 哎，要不这样吧，钱叔。我老去 live house 还不错，要不咱一块儿？
2: 行啊。
1: 行啊。
5: 骗。

0: 看人呢。
1: 看看演出嘛，听歌嘛。
2: 怎么样？
3: 这音乐这么好听，你不要请我跳个舞吗？
1: 跳舞。
3: All these dreams

0: 怎么样？我跟你说事儿。记得那个时候你在小学的时候。
1: 哎，等会儿，别动啊！你帽子他，我给你整整。

0: 兴，高兴，高兴。
1: 快点，快点。
2: 啦啦啦啦。
1: 啦啦啦。
2: 不让。
1: 快点啦。
0: 不让。
1: 一会儿
0: 上。
3: 哎呦，老钱怎么喝成这样啊？是不是新女回家，老钱高兴啊？
2: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哎，多好啊，高兴。
0: 哎，阿姨，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打扰了。
3: 没事没事，快回去吧。
0: 哎，好嘞。
2: 你再见啊。
4: 哎，喝酒的别往那边去
5: 了。车，
4: 你车什么钥匙？等等。
5: 哎，你别晃呀，你晃得我脑袋晕啊。
4: 谁？我没晃啊。
5: 你别动。
4: 我没动啊。

0: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欧阳美先嘛，是不是？啊，
1: 废话，从来不会。
0: 悲伤，啊，不会被失败所打倒。做事干净利落，从来不拖泥带水。女中豪杰，我告诉你。
1: 那我现在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0: 嗯，
1: 我现在。 一点都不自信，一点都不洒脱。我觉得你挺洒脱的。 你最近总是忽言唉语。你看，我过生日你送给我的，我一直都带着。嗯，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真的。可是特别搞笑的，知道吗？ 想陪你听，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跟你送的一模一样，你俩审美一样，神奇吧？但是，那我带哪个呢？
2: 你这不带你爸那个吗？我送当时不可得合算吗？
1: Bingo。
2: 你爸不同意，啊！别跟我说你比我大6岁，你要回国发展都没问题。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我被人踹，我被人家分手了，我连个通知我都没收到，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你这办的是不像话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智娱科技10年自主研发产品获国家认可。
3: 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
2: 萧山科技工作者集体婚礼浪漫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位于我区信息港的智娱科技用10年坚守自主创新，完成了一场从零起步到获得国家认可的蜕变，凭借核心技术打造高性能安全可靠数据库。
2: 在智娱科技，企业研发团队正调试即将于6月底上线 DolphinDB 的 AI 客户端，用户根据需求只需要输入白话语言，不用像往常一样输入专业繁琐的代码，即可生成一系列金融数据样本。
4: 我们需要一些专业的这个 IT 的技术人员啊，来用我们产品，对吧？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推广到这个业务员啊，就很多懂业务的人，他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啊直接来使用，这样的话他在研究啊这方面效率就可以大幅度去提升。
2: 这个 AI 客户端的基础便是智娱科技自主研发的 DolphinDB 时序数据库软件。时序数据库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处理按时间先后排序排列的数据的数据库。2016年，周小华从华尔街回国创立智娱科技，当时在国外，时序数据库已被证明对金融行业非常有价值，但那时国内还是空白。
4: 时间序列数据库啊，对金融行业啊非常有帮助啊，因为金融行业数据量非常大，而且所以我们现在传统的关系数据库的话，不能很好的去解决它很多计算、很多分析的这种问题啊。所以回来创业的话，应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希望能够在国内解决这个问题啊，能够给我们金融行业去赋能。
2: 值得一提的是，智娱科技的 DolphinDB 集存储、流计算与复杂分析于一体，它能把存储空间压缩到原来。

0: 来的十分之一，甚至是二十分之一，更在计算分析方面具备独特优势。自2018年实现首个客户成交以来，老客户资金续约率连续多年达到120%左右。DolphinDB 已成为头部银行、券商、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处理时序数据的重要基础设施。从2016年的9人团队到2026年150位员工的规模，扎根在信息港的智于科技走过了稳健发展的10年。日前，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联合发布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公告，2026年2号，智于科技的 DolphinDB 成为首批通过国家安全可靠测评的时序数据库软件，这标志着 DolphinDB 在核心技术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发展能力及关键行业应用能力方面获得国家权威认可。
1: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安可测评啊，能够得到国家层面这样认可，那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对吧？我想接下来几年我们继续会扎根在杭州文信息港啊，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产品打磨好啊，然后能够把我们产品应用到更多的这个行业当中去啊，从我们现在的金融啊、电力、能源啊、一些制造啊，推广到好像更多，比如说像生物医药啊这样一些新的一些领域当中去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李国平、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会议要求要强化法治自觉，常委会委员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要提升监督制度。

0: 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成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动了。
3: 走走走，
2: 警犬到了没有？路上，赶紧追一下。
3: 好。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好像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同志，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搞啥子的啊？
1: 熟练厂啊。
0: 熟练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
0: 啊，行了哈，
2: 谢谢，随便点啊。
0: 啥子了？
1: 晓得了，管他了。
0: 同志，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模特呢？
1: 没有。
0: 啊，同志，
1: 这个人你没见过？
0: 我上次没见过。

0: 小朵最近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两个人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
2: 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金服还是蛮帅的。
0: 哎，那你们好久结婚呢？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去哟？
1: 我咋个不能去嘞？
2: 永明哥，
0: 爹。

跑出来。

你不能睡，然后是。

0: 控制，下车接他。
1: 走，下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3: 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4: 没有，没有。大哥，你都看见了。
3: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莫跟我靠烂呐！
3: 那个你
1: 在说
3: 的啥子？
1: 猪肉，猪肉。
3: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1: 这不好开的啊，这是冷藏车。那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身肉都废了。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5: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有没有的呀？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
2: 秦

0: 我们这个回去吧，不大了，不大了。
1: 哎呀，西人的干净。

来，你去。哎，嗯，大哥，你看，妈子看我，滚！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红红，
0: 来。
1: 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哎，红红，你的包还没有拿，今天还没昨天挑的哈，抓紧点，快快。 注意力集中哈，星星、鱼儿。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这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缉毒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家听我讲两句好吧。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哪个下岗呢？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未必是坏事嘛。
5: 哎，他们一家子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6: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5: 为啥子？为啥子？
7: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